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边有一台老旧的无线电，你按下这个发话键就能够连线上30年前正值壮年的父母，那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呢？好，可能是你这时候遇到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迷茫，又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那种生存焦虑，你会希望从父母亲的口中听到什么样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这部电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技感，它叫做《黑洞频率》，这是美国2000年的电影。那听到黑洞，又听到时空连线，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是不是一个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很遥远的一个科幻片？但其实这个电影，虽然它带有一点科幻的色彩，可是它跟我们这一季《光影职场学》的主题，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其实有的一些的关联性。电影那台能够跨越时空的无线电，本质上它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武器，但是呢，它却像是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每一个人在面临职涯的动荡或者生活压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存在的一个渴望，甚至于是一个集体幻想。什么样的一个集体幻想？就是我们都很想要能够回到过去，试图要修正我们的遗憾，可以重启人生。如果当年我不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呢？这个故事的起点是1999年的纽约，那是一个下着暴雨的一个夜晚。我们的男主角的名字叫做约翰，他是一个年近40岁的一个中年男性。他在自己的老旧公寓里面的客厅里面呢，在这样的一个雨夜里面，他就打开这个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个非常老旧，然后外壳有点斑驳的这个古董的真空管的无线电机。那这台机器是从哪里来？这台机器呢，是30年前约翰的父亲留下来的。

为很久没有使用，所以当约翰接下这个按下那个发话键的时候，这个机身内部的灯号亮起来，空气里面弥漫着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好，那因为这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机器嘛，然后呢你也不晓得它能用或不能用，所以呢当约翰看到那个机器发光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有一种很复杂的一个感受。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时候的约翰眼神当中其实是有一点空洞，那这种空洞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因为这台机器的灯又亮起的时候好像就在提醒他一件往事。那我们的男主角约翰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他现在的身份是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名刑事探员。这几天，他的精神非常的紧绷。为什么？因为呢最近纽约市里面发生了一桩非常残忍的护士连环谋杀案。所以呢约翰呢就常常的是以警局为家，没日没夜的在搜寻线索，连他的同事都跟他说你要不要回家休息。可是为什么约翰会对这个案子这么的执着？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同样有另外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约翰的母亲呢的职业是护士，而这个命案的死者的身份呢也是一名护士。所以对约翰来说，同样都是护士的家属，他好像更能够感受到这个被害人其实他也不过就是很日常的去办公去照顾病人，可是没有想到居然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残暴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待。所以呢他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命案的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除了一个生命突然间消失之外，一个家庭也变得破碎。而这种家庭的一个破碎感对约翰来讲也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30年来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因为家庭的破碎，所以他很能够感受到当家里面有一个成员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意外的时候，好，那这个活着的人其实是蛮煎熬的。那约翰想到谁？约翰想到的是他在30年前，也就是在1969年的时候，好，那时候约翰只有6岁，他的父亲法兰克呢是纽约市的一个消防员。在约翰的这个记忆里面，他的父亲呢身影非常高大，然后身上总是带着这种烟草还有消防衣的那种橡胶味。所以呢对约翰来说，他的童年里面当他闻到这样的一个气味的时候，他就知道爸爸回来了，爸爸在他的身边。但是在30年前的某一天，这个约翰的父亲呢因为接到了一桩这个报案，在一个废弃的仓库发生大火，所以消防员当然要冲到现场去救火。所以呢父亲在那场勤务的当中，为了要救一名受困者，然后最后因为他走错了通道，所以呢就被这个坍塌的屋顶给掩埋了，那父亲当场死亡。所以那一天之后约翰的家庭就破碎了，他的母亲呢变成了是一位单亲的妈妈。那你可以想见一个单亲的妈妈要带孩子成长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对约翰来讲，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加班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好，然后呢在家在做什么呢？爸爸不在，当然就是等妈妈下班。那所以呢对于小小约翰来说这样的一个创伤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好，为什么？因为他长大之后选择要去当警察，然后他要去抓这个罪犯，然后要去破这种很棘手的这个命案，其实不是因为说只是因为他是身为一个警察这是他职责所在，当然也不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他很有正义感，其实他转不过去的坎，其实就是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内

内疚跟恐惧，因为他会以为说，如果他可以多拯救一个被害人，只要他能够 更努力，更积极，好像他就可以避免一个家庭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而破碎。所以呢对于约翰来说，可能这就是他这30年来一直这么努力的成为一个抓罪犯的 警察，还有就是跟母亲可以相依为命的原因。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每当夜深人静，案情陷入焦灼的时候，对约翰来说他一个人在这个客厅里面，他心里面的一个声音常常会被他这个童年的这个小约翰的声音好像就会有一种拉扯。好，他发现不管自己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多么的强悍，可是他仍然没有能力去保护任何人，他甚至于连自己对命运的愤怒跟恐惧他都没有无处安放，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只不过都 被他掩饰在一个他中年 男人的这个外表底下。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暴雨的一个夜晚窗外的夜空呢发生了一些特别的天文奇景。电视机里面气象主播也在讲他就说因为呢强烈的太阳风暴正在撞击这个地球所以导致呢出现在就原本只会出现在极地的这种极光，这个时候呢正笼罩在整个纽约市的上空。那这个天文现象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这个透过一台无线电机可以跨越时空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极光的出现呢造成这个时间时空的裂缝，所以1999年跟1960年之间他们呢突然就连线上了，透过那台古老的无线电机。所以呢当他连线之后，喇叭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约翰其实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然后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那约翰呢就愣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声音有点熟悉。那这个对方也对着这个麦克风说你是谁呀？你在哪里呀？好，这个无线电突然之间让这个约翰有点迟疑。好，那对方呢就先做了自我介绍。他说我是法兰克，我正在布鲁克林的家里面。哇，今晚的极光真漂亮，对吧？我的无线电居然能够收到这么远的讯息耶。朋友，你是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呢？各位可以想见在这个无线电的另外这端的这个约翰，他一听到法兰克这个名字，又听到布鲁克林，又听到他后来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消防员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约翰那种惊讶的表情吗？好，那一刻约翰几乎脑筋里面是一片空白，跟理智跟他说这一定是恶作剧，不可能，可能是我这几天没有睡好所以产生的一个幻觉。可是他的直觉又告诉他说这不是幻觉，他是你的父亲，而且呢明天就是在明天他即将会葬身火窟。好，可是在这个前一天居然可以让他们连线上了。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这个时候换成是你是坐在客厅里面，意识到无线电的那一头真的是你思念了30年的亲人，而你知道他明天会走向死亡，你会怎么做？好，所以约翰呢就用一个非常颤抖的声音大喊，你听我说，你明天不要去布鲁克林那个废弃的仓库，那边明天会坍塌，你会死在里面，听到没有？好，绝对不要走你习惯走的直觉要走的那个门。好，所以呢约翰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约翰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回到父亲出事的前一天，想要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节的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好像也唤醒了我们，其实曾经也有想过，如果人生可

可以重开机的话，我会很想要去修正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曾经错过的或我曾经犯过的错，对吧？好，那我想这个情节呢，其实就会让人特别的有感，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会随着故事里面的主角，好，我们会很想知道究竟他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30年前这个发生的事实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电影《黑洞频率》。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听到

是1999年的这个警察，好，约翰，他对着30年前的古董无线电机，好，大声的好呼喊，试图要拦下那个即将走入一个很危险情物迎向死亡的父亲。好，那1969年的那时候，当这个约翰的父亲出情物的时候，在那个火光冲天的废弃仓库的门口，哇，这个四周都是非常滚烫的这个浓烟。所以约翰的父亲法兰克，原本他想要走的是一个通道的门，因为呢他的直觉告诉他走这边应该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他突然就想起来说，昨天有人就是这样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走你认为直觉想要走的那条路，你要换一条路走，好，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死。所以最后他就选择相信他耳朵里面传来的那个来自未来的声音，好，所以他就咬着牙在最后一秒钟呢他换了另外一个通道。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真的就因为这样而活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画面呢，就电影的画面就切换到1999年的这个客厅里面，好，那约翰呢仍然就是握着这个麦克风，好，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呢这时候的约翰他突然发现他眼前的茶几上面原本那张父亲30年前因公殉职的泛黄老照片突然就变了。好，父亲也不再永远只定格在那个30几岁的那种年轻模样，而是呢他开始看到家里面的照片出现的是父亲是一个鬓角斑白穿着便服眼神慈祥的中年男人。哇，所以这个对约翰来讲，他会觉得说突然之间他的脑海里面也多了很多全新的记忆。好，就是这个过去这30年没有的记忆是什么？都就是父亲陪伴他，好，没有死，所以他父亲可以带他去参加棒球比赛，父亲教他骑脚踏车，这些父子互动的这种温暖的画面。对约翰来讲他就笑了，因为呢过去的这30年他一直并没有从失去父亲的哀伤当中走过来，如今他看到当他的记忆的当中又看到照片里面的父亲，对他来讲他好像帮了自己一把，对不对？他帮自己的家庭，帮自己的人生，就按了一次重开机。可是问题来了，好，约翰突然发现这个客厅上面挂着另外一张照片，那个原本是他跟母亲的一个合照，那母亲呢在父亲过世之后一直就是活得好好的陪他长大。可是这时候照片里面竟然开始，对约翰来讲他的记忆开始很模糊了。好，然后等到他在看清楚这个照片的时候，他发现照片里面的母亲不见了。好，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当约翰白天在警察局的办公桌上面，他看到这些护士连环谋杀案的这个死者名单里面，赫然发现在那一群受害者的名单当中有一个应该算是这个第一个可能不是第一个，但至少是前几个哈。30年前其实这个连环命案呢一直就没有破嘛，30年前其实就已经有死者，而约翰的母亲就在这个死者的名单当中。死亡的时间呢是在父亲火场生还以后的第3天。哇，对约翰来讲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父亲活下来可是母亲却死了？所以呢这边其实我们就会来谈一个蝴蝶效应。好，这个蝴蝶效应就是当你在 A 的地方有一些的变动的时候，好像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或某一个地点里面的另外一边也会跟着变动。好，很有可能哦，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只是科幻电影里面才有的，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其实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怎么说？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会陷入一种迷思，叫做职场上面的标准答案的幻想。好，
我们都以为说只要我们

0: 眼前我们所遇到的同事或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一个情形，只要我可以把它换掉或我可以从这边逃开，我的人生呢就可以一帆风顺。比如说你觉得现在的主管是一个朝令夕改的主管，你每天上班就像在上刑一样，所以你就跟自己讲说，只要我换一个部门，换一个理性一点的主管，我的职涯就非常的完美了。又或者是呢，你觉得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夕阳产业，好，每天其实都一直都在内耗的当中，所以你可能你会想说，哇，如果当年我重新选一个科系，或者我现在就是咬着牙转行，好，到那种最热门的高科技产业，那我肯定就不会这么焦虑了。可是哦，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职场人，你可能会觉得说，上面的念头你可能都有过，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真正转职换部门又或者换环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会发现呢，有一好没两好，对不对？你可能呢从现在你不满的这个单位环境里面离开，可是到新的环境单位之后，其实你还是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说小小的一个结论，就是在职场上面其实从来就没有那种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重开机。因为我们都很渴望可以像这个电影主角约翰一样，希望有一条路只有鲜花没有荆棘，好，然后就是我的爸爸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这个连线，好，他可以免于一死，然后我的家庭就可以继续幸福美满。可是这个电影就说没有哦，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时候，好，因为呢当你试图去改写人生某一个章节的时候，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去承担这个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所以呢这个电影的当中，父子两个人就把原本很单纯家族的一个遗憾放大到变成两代人跟连环杀手之间的一个生死博弈。好，因为后来约翰发现说，父亲虽然在火场在执勤的时候活了下来，但是母亲却被这个杀人犯给杀了，所以他们父子两个就必须要一起来办案。好，约翰就要告诉他的父亲说，他知道这个从他的手边的档案记录里面，他可以知道说这个凶手，好，他的行凶的一个轨迹。所以呢对于约翰跟对于法兰克来讲，他们现在遇到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当务之急当然就是要让这个母亲，约翰的母亲，自己的太太可以免于一死。所以呢父子两个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案件的一个办案经历的过程。所以这个电影呢好看的地方也是在这一段，就是说跨越一场时空，然后这个父子呢要怎么样去互相的倾听跟互相的帮忙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可以抓到那个真正的杀人犯，避免更多人因为你警察一直没有抓到这个杀人犯，所以呢受害者就越来越多，越多的家庭也就因为这样而破碎。所以我想这是这对父子他们很努力的要赶快，不仅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在为其他的人。好，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到底他们有没有办法真的是可以突破，又或者是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去解除警报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0年的黑洞频率。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场令人屏息的这种时空震荡，因为呢

主角约翰透过了那台受到罕见的这个极光跟太阳黑子影响的一台无线电机器，他跟30年前的父亲法兰克发出了一个警告，成功的呢让身为消防员的父亲在1969年的那场大火当中死里逃生。然而呢，当约翰以为自己终于扭转命运的时候，当他弥补了这个人生最大的遗憾的时候，这个时空的蝴蝶效应呢就引发了一个更巨大的一个灾难。好，法兰克的生还产生了一个连锁效应，导致约翰的母亲在医院里面阴错阳差的就是被这个杀人魔给杀了。那这段历史的轨迹呢，因为这样子改写，所以原本只有杀了三起命案的这个连环杀手哈，因为这个约翰的父亲活下来之后哈，没有想到他多杀了七个女性，好，所以呢，这个对于约翰来讲哈，他觉得怎么会这么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改变而已哈，就引发这么大的一个连锁效应。那就更不用讲，就是在他救父亲的同时，他却失去了他的母亲。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时空的轨道，因为约翰父子的介入啊，好像就乱成了一团。不管是在1969年平安活下来，可是他却必须得面对那个连环杀手威胁的这个父亲法兰克，还是说在1999年在警局里面他看到母亲的档案瞬间从活着变成死者名单的儿子约翰，这两个人其实都陷入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恐惧的当中。这对父子隔着这个30年的这种时空落差，透过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电磁波，可是这时候的两个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好，因为他们同时都承担了会失去挚爱，而且呢他们又很害怕失去挚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将他们连接起来。如果说我们试着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约翰的这个角色里面，你可以想想短短的几天之间约翰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先是承受了在过去30年承受了失去父亲的痛。好，自从约翰呢自从法兰克在他约翰六岁的那一年葬身火海之后，这30年来约翰的成长过程始终就是蒙上一层没有办法摆脱的阴影。好，所以呢他这30年来他是怎么长大的呢？又后来他成为一个警察的时候，好，这个成年以后的约翰实际上其实也变成他在跟人连结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那甚至于很多时候他会借着酒精来麻痹自己的那种痛感，那种失落感，那跟女朋友的感情呢出现这个危机。所以呢你就发现就是说他的人际的连结好像从他父亲过世的那天开始，其实就好像这个就产生了一些的裂缝。好，所以呢当他有机会透过无线电可以跟父亲连线的时候，他第一句想说的是我好想念你。我想这是一个丧亲的孩子当他可以有机会面对到他逝去的父亲的时候最想说的一句话。但是呢他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个奇迹，把父亲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但是他却得迎向另外一个命运，是他会失去母亲。所以呢这种先失去母亲接着又会先失去父亲接着又会失去母亲的这种剧情的一个安排，如果你是约翰，可能你的情绪可能一直没有办法很平稳，对不对？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你说只有电影故事主角才会吗？其实并不尽然。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约翰所

经历到的这种孤单跟恐惧的感觉，其实是我们现代人也很有可能会面临的，就是一种对于绝对安全感的一种病态渴求。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紧紧抓着那个安全感不放，接下来会遇到的是你就会对失控这件事情感到更焦虑。所以呢，在约翰的这个心理世界来讲，父亲的死亡就代表是一个是他一个童年的一个创伤，而母亲呢则是他30年来唯一的一个依靠。那约翰总是认为说，只要他可以回到过去修正那个最大的错误，好，就是父亲的死，他的人生就会变得平安，好，然后完美。但问题是在现实当中，如果我们试图强行的去控制所有变数，想要去追求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遇到跟约翰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其实背后会引发出有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危机。这也是我们现代人一个很深层焦虑的来源，就是我们永远都活在害怕失去的恐惧中。所以你会发现这对父子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个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跨世代的这种集体焦虑的一个缩影。好，我们先来看看1969年的父亲法兰克他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时代代表的是经历了那种物资的匮乏，社会的动荡，甚至于他们可能必须要亲自去面对生死交关威胁的这个父母辈。因为呢，身为一名在火场当中冲锋陷阵的消防员，其实这工作其实很危险的。好，然后甚至于很多时候你都会不知道说在每一场情幕的背后，好，到底是可以安全脱身，还是你可能就会面临到遇到意外。那你说儿子1999年30年后的约翰，他活在的是一个跟他父亲不一样的年代，对不对？他活在了一个物质不再匮乏，甚至于科技爆炸，好， AI 的这种高速的一个发展的繁华都市里面，你每天都在这样子的一个高速迭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环境的当中，我们面临到的威胁都变成了是一种心理压力。什么样的心理压力？我们很害怕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我们也很害怕在这个竞争当中会变成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更害怕的是我们会找不到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跟存在价值。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工作当中疯狂的加班，过度的追求完美，对每一个细节吹毛求疵。我们嘴上说跟主管跟朋友说了，这是为了要追求卓越实现自我，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你会看到约翰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两天的这种先是失去父亲，后是失去母亲这种情绪的起伏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他来说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景况。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就是过去的这30年他在职涯生涯里面那么拼命，好，他到底是想要什么？好，为了要追求完美不出错吗？所以当这个案子没有办法是这样的一个终局的时候，好像那个焦虑感就会更加的上升。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看约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看到他成年的他不善于跟别人相处，然后呢在工作上面又很拼命，这些都代表的是在他内心深处其实他就一直停留在那个6岁躲在这个房间角落失去父亲而哭泣的一个弱小的小我。在小约翰的心里面，他可能许下了一个愿望，是只要我够努力，我就可以赢得在天堂的父亲的一个认同。好，所以呢也许我不知道说在您的职涯生活，又或者是在您的成长过程，你是不是一个很拼命的人，然后你好像想要证明一些事情给父母亲看。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

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明明已经把这个专案做得很好，然后也很会带团队，可是呢就因为属下有一个不满的眼神，又或者是主管一句无心的指责，他就整晚失眠，甚至于自我否定。所以呢我们会常常很不自觉的，我们就会把主管当成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把公司当作是我们必须要表现的完美，我们才能够得到奖励的家。我们就把原生家庭里面的那份的焦虑带到了这个职场上面。所以呢透过这个电影，你可以看到像约翰这样一直隔着时空，回去看父母亲 的生命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透过这个儿子的视角去看父母亲，其实父母亲并不是神，他们也曾经在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所以呢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亲的时候，我们才会晓得说哇原来当年父母亲的那些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好，又或者是当年父母亲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对待，又是从哪里来。好，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让父母以我们为荣。所以呢当我们在看约翰跟法兰克这对父子的对话，当然不是只是看说他们两个人怎么合作然后去消灭这个罪犯，对不对？因为呢在那个对话的一个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当中，就是你要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身为这一代的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去背负上一代的焦虑，而你也不需要用这种完美主义式的成就去向父母亲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如果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转换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放下有一些的执着。我想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透过这个无线电两端的一个对话，这对父子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桥梁，他们在心灵上面完成了一个最深刻的重启跟和解。约翰放下了他的童年创伤，而这个父亲法兰克也体认到未来家人的珍贵。好，那在这段的尾巴，我们就要来谈谈那个因为这个约翰父子的介入而被存活下来的那个连续杀人魔。好，这个连续杀手呢的脚步声呢已经在1969年的法兰克的家里响起。好，因为这个杀人魔知道这个护士呢就住在这个地方。好，那可是在同一个时间1999年这个杰克所在的老家一样，这个杀人魔也来找他。好，那这个两个时空的这个遇到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杀人魔要来杀人了，那到底这对父子要怎么样在各自的时空里面，他们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美国电影《黑洞频率》。最后这段我们来到一个剧情的高潮哈，在上一段当中我们说到，就是在1969年的这个时空跟1999年的时空，他们都同样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杀人魔进到这个家里面来，准备要杀害法兰克跟约翰。那所以呢，在1969年这个杀人魔呢知道说这个法兰克一直想要，好像有警察在帮他一样，一直想要抓到他这个现行犯齁。所以他就先发制人，准备呢就要到1969年的时候来到这个家里面齁，要威胁法兰克齁，甚至于呢不惜抓住太太，还法兰克的太太，还有小约翰这样子。所以呢在1969年的法兰克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拿着一个步枪齁，就射中了这个杀人魔的左手。所以呢当他在1969年的时候射中了这个杀人魔的左手的时候，那1999年的约翰家里面的这个杀人魔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样一个时间点，他就突然发现他的左手怎么消失了齁。所以呢这时候就非常的一个紧张齁，就是在同一个屋檐底下齁，然后呢在同样一个场景里面都是客厅，但是中间的时空却有了30年齁。然后呢在这个30年的当中，这对父子齁，他们面对一个同样一个恶魔的一个追杀。那这时候呢他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警告，对不对？好，然后呢所以呢这时候他们都只能够靠自己。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当中齁，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像是一个奇幻电影，可是你又会看到就是很危险的一刻，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1999年的这个杀人魔齁，他虽然掐住了这个约翰齁，突然之间少掉了一只手，但是其实那个威胁还在齁，所以呢他就准备要对约翰呢那个发起这个致命的一击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枪声响起齁，当场就让这个杀人魔当场一枪毙命齁。到底是谁开这一枪？哦，原来开这一枪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满头白发，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可是他的眼神却无比坚硬的老人。好，他就举起了枪，这个枪口呢就杀了这个杀人魔。30年的一个时空，在这个枪响

当中就叠合了，重叠了起来。这时候呢，那个无线电呢也就安静了下来。好，实际上呢，拯救约翰的不再是30年前那台无线电里面失真的声音，好，也不是只能够在那个时空里面干着急的年轻父亲，而是一个真正经历了这30年活了下来年老的法兰克。好，所以呢最后的这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变化，原本孤独充满遗憾的这个老家，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好，因为法兰克活下来了。好，他在1969年那时候他不但死里逃生，而且呢他也戒掉了他致命的这个烟瘾。好，所以呢他就踏踏实实的，好，安稳的活了这30年。好，那为什么可以支撑他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然后呢法兰克约翰告诉父亲说，你要在情物的当中你要改变走道，然后呢你要戒烟。好，因为你活下来了，但是你最后是死于这个肺炎。所以呢对于这个法兰克来说，没有什么再比儿子给他的一个箴言更重要的。所以呢这个电影的最后其实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啦，因为这两代人的命运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父子联手，好，然后取消这个危机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重组。好，结尾的画面上面，约翰跟法兰克父子两个终于能够一起跟家人开心的打棒球。好，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这种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故事主角那种失而复得的一个喜悦。而且呢我们对于看电影的观众来讲，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奇迹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啦，这个就是好莱坞电影，就是会这样子，就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够被弥补，然后呢所有逝去的挚爱呢都能够最终都能够回到我们的身边哈。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不太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它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可是我们其实也都晓得说，人生怎么可能都是 happy ending 哈。可是呢虽然如此哈，可是我想邀请各位听众的是说，我们也许看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哈，我们回到自己真实的人生跟职场的当中，好，实际上我们心里面都很明白一个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那台可以连接过去的无线电，而我们逝去的家人或亲人不会推开那扇门，甚至于过去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曾经做过错的抉择，我们可能错过了晋升的机会，我们曾经搞砸了一个专案，又或者是我们曾经在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可能伤害了别人。好，那我们都不可能用一台时光机去取消未来，取消过去然后重新再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改变过去当作是人生重开机的唯一前提的话，那这个电影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科幻电影哈。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在现实当中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那到底这部电影要讲什么哈？因为我觉得其实邀请听众的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电影故事哈，我们去带入自己在那个角色的一个心情里面，很可能我们都像那个主角约翰一样，我们其实都被过往的遗憾、失败，或者是原生家庭留下来的阴影，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这个阴影当中。好，我们可能就这样不自觉的活着，我们在职场上面也会感觉到焦虑，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感受到窒息感，很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有一个杀手，那个杀手叫做悔恨。因为我们总是在心里面对着那些的回忆说，如果我当年做了什么就好了，又或者是，哎呀，如果当初我没有。

要我做什么就好了、哦、想当初想当年，对不对？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跟过去发一个讯号，我们一直试图的想要去改变那个已经发生的一个历史，可是结果却像是约翰一样在电影当中所经历的，就是你去引发更多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蝴蝶效应跟混乱，让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越来越

底是谁救了约翰吗？救他的其实并不是那个试图想要改变过去的无线电，而是那个满头白发破门而入的老父亲。也就是当这个约翰一直不再只是一味的去单溺在那个悲伤的当中，当他愿意跨越那个心中的一个执念，那么过去的伤痕就不再是杀死他的凶手。这就是真正的重开机。在我们的职场跟人生当中，我们常常误以为重开机就是英文所说的就是要格式化。好，我们以为必须要抹除掉过去所有的错误，把硬碟清空，我们才有可能有个新的开始。好，可是呢，这个当中呢，其实是呈现的一个状况是我们很抗拒去承认说我们走过的这些的弯路，然后我们甚至也很讨厌那个软弱然后做错选择的一个自己。但我想我们想要谈的人生重开机，从来都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好，而是你要让你自己的作业系统可以升级，好，不是 format 而是 update。 因为呢，我们都晓得说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们覆水难收，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好，可是呢，你可以改变一件事情，是你怎么去解读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当你不再执着于你要改写昨天的错误，当你不再对着不存在的这些无线电感到懊悔的时候，你其实就迎来了是一个觉醒。就很像这个电影当中的父子一样，好，在自己的此时此刻的这个时空里面，你很勇敢的去面对眼前的危机，把过去那些跌跌撞撞当作是未来成长的养分。所以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很感人的一件事情也是这个父爱跨越了30年的时空。但我想我们今天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对自己更多的爱跟接纳，你就可以去跨越你所有的过去跟未来。如果当你可以做好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带着这个伤痕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你的职场跟你的人生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最完美的重开机。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有些位置让我们被看见，有些选择才让我们看见自己。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电影故事《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遍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我们在开头所听到的这一首古典乐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巴赫的12平均律第一首前奏，这个也是在很多的电影配乐或者是在很多的宝宝古典专辑当中都会出现的一首乐曲。不过今天诠释的这位音乐家非常有意思，大家认识他比较多可能都是以一位爵士钢琴家来认识，而他呢就是 Keith Jarrett， 这一位我自己也非常喜爱的音乐家。不知道您在听他的诠释的时候会猜想到弹琴的人是一位爵士的钢琴家吗？这就是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当爵士音乐家遇到古典作品的时候会冒出什么样的火花。爵士音乐它非常的严谨，但是它也非常的自由，尤其是即兴总是我们热爱去到现场聆听现场音乐，或者是常常会谈到一些经典录音的时候，也都是因为音乐家们具有风格独创性的即兴，但是它的训练也是极其严格的。而爵士乐跟古典音乐我自己觉得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虽然整个思考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也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是听古典音乐长大，所以当我长大之后会吸引我的爵士钢琴家很多都会有深厚的古典

音乐底蕴，像是 Keith Jarrett 就是。那刚刚我提到说，我们认识他大多都是以一位爵士钢琴家来称呼他，但其实除了他的爵士乐专辑录音之外，他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古典音乐录音作品，不过这些作品讨论度比较少，但是对于乐迷来说却是极品中的极品。所以今天就要先来跟您分享几首 Keith Jarrett 他所录制的古典音乐作品。他非常的喜欢巴哈，为什么他喜欢巴哈？因为他认为巴哈的音乐充满了思维，而他的线条具有说话的能力。尤其巴哈是一位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家，而他的音乐最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很多人拿来钻研的就是对位还有声部之间的对话，而这件事情影响了 Keith Jarrett， 他也深深为此着迷。坦白说，在他的爵士乐曲里面，你也可以听到他常常以这样的思维去进行即兴与弹奏，所以他留下了不少巴哈的录音作品，像是我们听到的第一册平均律就是由他录制的。除此之外，他也录了第二册，等于说他把第一册跟第二册都录完了。但很不一样的是，第一册他使用的是现代钢琴，第二册他所使用的是大键琴。我们可能现在看，或是我们在看这两个乐器的外表，就会觉得哦，它就是一样，都是键盘乐器吧。但其实这两个乐器的发声方式非常的不同，钢琴是用琴锤去敲击琴弦，可是大键琴它比较像是拨弦乐器，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按键按下去，但是它的琴体内部的构造是有个钩子去把弦勾起来发声。意思就是说，当音乐家在演奏钢琴跟大键琴的时候，他们所要去控制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拨弦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键盘它拨弦的力道是多大，可是琴锤你就想像是一个打击乐器，你可以决定你敲下去的力道是什么。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会弹钢琴你就知道如何弹出好听的大键琴，但这一位音乐家他在大键琴上的录制确实非常棒的。先来谈谈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个录音，这是在1988年发行的录音室版本，这是他在1987年2月所录制的。而在录制完成的一个月，他其实有举行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可是这一份录音档案在30几年后，也就是2019年才首度的发行。那坦白说，我开始要听 Keith Jarrett 的古典音乐专辑的时候，我抱着一个预设立场，就是他是一位爵士钢琴家，那他或许在弹奏这些古典乐作品的时候会使用一些爵士乐的触键或是声响，甚至是去让它变得爵士化吧。可是我听了几张之后发现好像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再慢慢的来跟您分享为什么他会想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录制古典音乐作品。来跟您分享他所录制的另外一个巴哈的作品，这是非常知名的法国组曲，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作品编号816，而这张专辑他就是用大键琴录的。我们就来听听 Keith Jarrett 的大键琴录音吧。

这是由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所弹奏的巴哈的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6的第一乐章 Allemande 跟 Grande。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钢琴家而没有说爵士钢琴家或是古典钢琴家？可能不会有人称他为古典钢琴家啦，但是大多数的乐迷或者是爱乐者都是

以爵士钢琴家来认识 Keith Jarrett， 而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我曾经有读过一个介绍，就有提到说，有一些爵士爱乐者，他们没有那么喜欢 Keith Jarrett， 原因是他们觉得他的弹琴的方式或者是触键没有这么的爵士，甚至觉得有一点现代乐，或是有一点古典乐。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来说， Keith Jarrett 基本上不太会把他算为一位古典音乐家。那他本人怎么想呢？我觉得他本人怎么想完全反映在他选择演奏哪些作品，跟他录了哪一些作品。对他而言就只是音乐，没有再分爵士音乐或是古典音乐。而对他来说，音乐是找到自由的一种方式。这就让我想到，我在去芬兰的时候，对不起，又提到芬兰了。我们在去芬兰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其实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常常都会带着一个分类跟比较，会觉得它就是属于哪一类音乐，或是觉得这种音乐比较高级，这种音乐就比较低俗。可是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其实全部都是平等的，它就是音乐。而有时候当我们带着它就是音乐的视角来聆听的时候，往往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发现，甚至是惊奇。这也是我会如此的喜欢音乐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来谈谈为什么我会想要播 Keith Jarrett 的古典乐作品。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去探索城市里面的二手唱片行，所以当我这趟旅行到了德国，我也不例外的跑去了二手唱片行。而且因为我知道德国的爵士乐其实也蛮盛行的，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诶，这里的独立唱片行会搜集或是卖哪一些唱片呢？当然我去芬兰的时候也是跑去二手唱片行了，不过两个地方的唱片种类跟类别就真的截然不同。那我就在德国的唱片行发现了一张 Keith Jarrett 跟一位古典的音乐家所录制的海顿的作品，而且他弹的就是大键琴，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奇，因为我好奇他们有在里面做任何的爵士改编吗？对不起，我又带着一样的一个既定视野跟框架去看待他。那这也让我开始去更多的好奇，那 Keith Jarrett 他到底录制了多少古典乐作品。后来我去了他的唱片公司 ECM 的网站看，哇，他录下来的古典音乐作品还真是不少，而且巴哈真的是特多。那我们也会去想说，诶， Keith Jarrett 他是在成为一位爵士钢琴家之后才去探索古典音乐吗？因为有一些爵士音乐家，他们确实就是成为了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之后，他开始想要更多的去认识古典音乐而拜师学艺。但 Keith Jarrett 他是反过来的，他小时候所接受的就是古典训练，所以巴哈呀、莫扎特啊、贝多芬等等古典音乐家的作品他完全不陌生，而且一直存在在他的音乐语言当中。那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是，他在面对他的音乐人生的时候没有被古典音乐框架住，他在这里找到了自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而他也在爵士乐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喜爱听他的诠释跟演奏，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在什么样的音乐里面他需要去听见哪些声音。举例来说，为什么他在演奏古典乐曲的时候他选择原汁原味，尽量的去呈现作曲家的想法，或是他在音乐中所想要表达的。这是因为他认为音乐本身就有说话的能力，所以他选择用最少的诠释，最少的自己去诠释这一些古典乐曲。那我认为啦，他其实也把这样的精神带到了爵士乐里面。所以有时候我在听他的音乐，爵士唱片哦，我会一直联想到某一些在音乐里面把自己放到最小的古典音乐家，像是我非常喜爱的皮耶斯，好像在音乐面前他们就是那个谦卑的仆人，可以这么说，而他们视音乐为伟大的巨人，这让他们的音乐听起来更加的纯粹，好像只有音乐家本人跟音乐，甚至有时候你会忽略音乐家的存在，
只听到他

他所留下来的录音跟乐声，这是非常迷人的事情之一。那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身为一位钢琴家，他选择用大键琴去诠释巴哈的键盘作品，因为在巴哈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现代钢琴的存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本来就是用大键琴来诠释的，所以这也更能够看出这位音乐家他非常的在意音乐的本质。不过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另外一套20世纪作曲家的作品了。想要跟您分享的是他所弹奏的肖士塔高维奇24首前奏与赋格作品编号87的第一首。

这是 Keith Jarrett 所弹奏的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与赋格的第一首。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选择播这首乐曲，其实跟巴哈也很有关联，而且是肖斯塔科维奇跟巴哈很有关联。在1950年的时候，肖斯塔科维奇他前往德国莱比锡，参与了第一届的 J.S. Bach 的比赛。那次他就听到一位钢琴家演奏巴哈的平均律，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听到的这个作品，那次影响了他。而两年之后呢，肖斯塔科维奇他就发表了一个作品，也就是这个24首前奏与赋格，提献给当年的那一位钢琴家，并且完成首次的公开演出。所以这套乐曲光是看名字就会让人联想到巴哈，但是肖斯塔科维奇很明显，我们在乐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完全的去模仿巴哈，而是留下了巴哈的精神。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这样的精神到了 Keith Jarrett 身上也可以再次的听见。那为什么 Keith Jarrett 他会想要录制这一套作品呢？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是在，谱店，可能就是音乐商店之类的地方。那他看到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很想要弹奏这一套作品，因为他发现他的音乐语汇带有着巴哈的精神，也就是声部之间对话的样貌。而当他真的开始去弹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一套作品跟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的接近的，所以他就知道，好，我必须要录下这一套作品。所以我在思考这一集的节目，想要跟您分享什么样的音乐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们可以从巴哈听到肖斯塔科维奇，再听到 Keith Jarrett，就会发现音乐跟知识一样，也总是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或者是透过别人的诠释、别人的创意，再去发想自己，去表达自我，非常迷人的一个乐曲。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另外一位音乐家了，而这一位音乐家，他也是一位爵士音乐家，他要诠释的，要跟您分享的，也是古典音乐家的作品。这一位音乐家是波兰的爵士钢琴家雅戈金斯基。先来跟您分享专辑中的第一首乐曲，这是E小调前奏曲。

这个就符合我的刻板印象了，就是爵士音乐家诠释古典乐的作品总是会让他爵士化。不过我会挑选这个作品不止我喜爱这个诠释，我觉得这个作品也非常的有意义。肖邦对波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他不只是一位历史上的作曲家而已，因为肖邦是一位热爱祖国的音乐家，所以在他的音乐里面承载了波兰的历史、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所以雅戈金斯基这一位波兰的爵士钢琴家重新诠释肖邦，这不只是古典跟爵士的融合而已，而是让音乐家或是说让听众透过音乐去思考，今天的我们可以如何跟自己的文化传统相遇。所以在这个乐曲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把肖邦爵士化而已，也不是替旋律加上爵士的节奏，而是从肖邦的核心出发。虽然听起来是肖邦，但它好像也不是肖邦，但是它就是波兰人的精神与文化在里头。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总是会遇到的一个课题。但是在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来跟您分享这一张名为肖邦的专辑当中的华尔兹。我很喜欢这个华尔兹的诠释，一起来听吧。

有发现它是什么乐曲吗？肖邦有非常多的华尔兹作品，但是他选的居然是《小狗圆舞曲》，哈哈，这是很多台湾学钢琴的学生可能都会弹奏过的一首乐曲，因为它的谱没有这么的困难，而且又非常有趣，尤其是小朋友在学的时候，老师还可以跟小朋友讲，肖邦为什么会创作这首乐曲。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某天看到朋友家的小狗一直。想要追自己的尾巴，所以在绕圈圈。他觉得很可爱，就把它写成了一首作品。所以原曲听起来会有绕圈圈的感觉。您在听这个雅歌金斯基他的诠释的时候，有觉得是小狗在绕圈圈吗？不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诠释超级可爱的，而且我也很喜欢他在乐曲当中，他把乐句拆解，塞入了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还是原汁原味的呈现了肖邦原曲的样貌。简单来介绍一下雅歌金斯基，他的音乐背景其实非常特别。他原本就读华沙肖邦音乐学院的时候，他主修的是法国号，而不是钢琴。但是他在接受古典训练之外呢，他也持续的在接触爵士乐，所以后来就成为波兰非常重要的爵士钢琴家，而且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三重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肖邦的专辑就是由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那这张专辑也成为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身为一位波兰的爵士钢琴家，诠释波兰古典音乐家的经典之作，也让这张作品受到关注。那接着想要再来跟您分享的是他们所录制的马祖卡舞曲，这是 F 小调，作品编号68。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了两张由爵士音乐家所诠释的古典乐曲作品，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是马措卡舞曲，而且是由波兰的钢琴家雅戈金斯基以及他的三重奏所录制的。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带给我不少的醒思，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如今的我们如何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

处呢？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语汇来诠释我们的传统呢？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所听见的是他来诠释古典乐曲，而套用到今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是台湾有哪一些传统音乐或是传统文化，而我们可以如何的去看待它或是与它对话。在看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发展，我自己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开始认真去探索，甚至是去学习台湾的传统音乐与文化，再用自己的理解逻辑还有当代的语汇去诠释它。这对我来说的意义在于，传统它被保存下来了，这个保存或许不一定是原汁原味原封不动的保存，但是也因为这样一个重新诠释，它再次被听见，再次被流传，或许过了20年、30年、40年，它又会被重新的诠释，那它又会被继续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与音乐最珍贵也最迷人的地方。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或是我们都有义务去思考我们该如何与传统对话。这不仅局限在音乐、文化、艺术上面，在各行各业上我想都是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是升 C 小调的波兰舞曲，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

0: 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其实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要安排一趟好的行程呢，其实要考量的重点是还蛮多的、比方说你去蜜月啦，就可能不会找一些很恐怖的地方啦，或者这个你在年轻的时候去毕业旅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找一些比较可以大家团体在一起做活动的地方。年龄也是哦，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年龄所追求的旅行的目标跟方向呢，可能不太一样。那嘉音电台就是这么贴心，我们这每年都会规划非常优质的行程哦。在今年要推出的是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那呢有这么美好计划的呢，我们就请到背后的藏镜人策划人之一，然后这个我每次都忘记他的部门是什么部门、
1: 太复杂太复杂，
0: 是我们请他自我介绍。安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妮，我是公共服务部副理安妮。
0: 是，觉得这个题目，我这个旅行的命名就非常特别哦。里面有好几个重点呢，就是乐龄、美好，然后提案这样子哦。
2: 对，
0: 非常有现代感的感觉。这个名称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2: 对对对，我自己想的。
0: 乐龄，你有一个大概的年纪的限制吗？比方说，我应该还不到乐龄。
2: 对对对对，您还有一段距离。近年哦，大家越来越养生啊，然后对于保健的知识越来越高涨，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真的看不出年龄的这些长辈们，保持身体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65岁还非常非常年轻，而且现在大家都非常长寿嘛。但是呢，原则上以买票半票跟全票的这个跟拿乐龄卡呢，原则上就是用65岁来做这个分解。
0: 当然那个现实中还是有它现实的标准。
2: 对对对，
0: 但我就是以前喜欢讲一句话嘛，这个状态是一回事，但心态又是一回事、
2: 对，
0: 可是的确我会发现呢、就是大家如果看城市的规划或设计，或者我们这个会常去的地方也有一些年龄分界，然后你就会觉得某些场合呢可能比较适合什么年纪的去，我们也可以打破这一块啊，只是说实际上我们有一些的活动啊或空间好像提供给这个长者的比较少一点。一般我们如果提到长者会出去做的活动，大家如果直接联想就会说啊，去做外单工啊，
2: 对，广场舞
0: 广场舞之类的。但事实上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其实很多的长辈在退休之后然后在家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多，
2: 对，
0: 真正要出去找一些乐子的话其实也不太知道从何下手或选择，但我们就提供了这样子一个提案。
2: 我觉得其实还蛮两极的，就是会玩的很会玩，但是呢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的比较挨人一点的长辈可能会需要人家带领，就是会需要人家 push 你一把，就是说可能需要朋友揪一起去，或者是他真的愿意踏出那一步才会离开舒适圈一点点，去尝试交新的朋友跟去养成一些新的习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叫做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是因为不论你是什么年龄其实都可以活出美好，那所以不要被这个年龄限制。但是我们的这个企划确实针对长者的部分，我们把步调跟内容做了一些设定，那希望能够更符合这个乐龄朋友，然后能够更愉快更满足更喜乐的去室内跟户外去做一次这样子的体验。
0: 所以这边讲到有两个重点，就是让大家可以照自己喜欢的进行方式去选择，所以有些人的确不爱去户外、但是我们提供了在室内的这个场次，然后如果呢你蛮想要去这个游山玩水的话、我们有户外的场次的选择就是。
2: 对，但是我想要比较这个豪气的跟大家讲，你不喜欢室内是因为你没有玩过嘉音的室内，你不喜欢户外是因为没有玩过嘉音的户外，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去局限可能性，就是我觉得刚才维珍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心态，你去尝试不同的可能的这个心态，其实我们应该要保持年轻。有时候其实很多的限制是自己想的，所以如果可以突破这个限制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些美好。
0: 当然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刚刚提到 I 人或 E 人嘛，这是现在很流行的 MBTI 的一种分类方式。所谓的 I 人就像我
2: 哦，真的吗？你很 I 吗？
0: 我其实蛮 I 的就是面对到要认识第一次见到陌生人我会有点压力这样子，
2: 是是，
0: 然后就会看起来很冷漠之类，或者会想要不要跟外面接触，可能会有这种个性。 E 人可能就是比较普遍的可以交朋友这样子。
2: 对对，
0: 你是 E 人还 I 人？
2: 我问过我们电台的同工哦。

0: 他们都觉得我E，但是其实我真的测出来其实是I。我觉得后天可能也有一些你工作啊或者是历练上面一些调整。我觉得我自己在独处的时候是我一个力量蓄积的一个方法。我非常擅长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看电影啦，逛街啦，吃饭啊，去阅读喝咖啡，我都可以一个人去做。但是我觉得也许是工作使然，就是说我们接触团体的时间也多，所以短时间之内让大家互相了解或者是打成一片，这件事情就是后天有一点点训练，所以也还 OK。 那可能有一点疯癫的个性在里面，就看让人家就误以为有一点E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测出来好像是I人，
1: 所以后天还是大有可为啊。
0: 对对对对对，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
1: 可能倾向有什么倾向但其实是可以做调整。因为就要说到就是有一些长辈们呢，他们就是对于接触人这件事情会有点害怕，但事实上我觉得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规划，他很多的互动方式其实他不是说让大家就开始聊天，
0: 对，
1: 或者很快你要打开所有的你的防备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是你可以透过像是桌游啊，或者唱歌啊这一些方面其实来进行哦。所以我们先从室内的部分开始好了。
0: 好啊，
1: 说一下它的场次哦。这个室内是在9月11日举行的。
0: 对，9月11号星期五，我们称它叫做室内光合日，就是像植物要晒太阳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阳光，然后让自己的心比较开朗。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心情好这件事情是没有分别的，就是我们要让心里面有阳光，但是你怎么表现出来这就看个人的个性。
1: 是，那在这个室内的部分呢，所以其实是两个场次哦，大概讲一下，9月11日是这个室内的活动，10月6日呢是户外的活动，是会到金山老街，基本上是走北海岸野柳这一块。
0: 对，那北海岸这一块呢，其实女王头大家都看过啊，什么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一次一开始会带大家去野柳海洋世界，会去看海豚，到里面去走一走。那在野柳会有一个在地风味餐，好，我们嘉音出去都很注重吃的，大家要吃得开心才会有体力，然后再去狮头山走走。这个其实也呼应刚才维珍讲的，就是我们选可以让大家走动的地方是比较安全的，我们不会带你去爬山啊，如果长辈跌倒或者是什么会太吃力都不好。狮头山是一个你可以看看海，然后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散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不管是长辈或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一定要给自己机会走一走，千万不要只是宅在家，太多时间如果都不动的话其实真的会动不了。对，所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你的心情真的会比较开阔。狮头山完了之后呢，就去金山老街，绝对不会只放你去逛街，我们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的，我们就带大家去手作芋圆。对，
1: 那我看那个手作，我想说诶，去金山会手作什么，原来是做藕泥。
0: 对对对，做藕泥，因为金山的地瓜非常有名嘛，那这个藕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捏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捏完之后是带回家的，现场我们还会再给大家吃一碗藕泥。你看我们的这个时间分配很奇妙哦，就是说去完海洋世界之后吃饭，对不对，吃完饭会带大家走一走，我们也消消食，我们不会吃完饭又给你一碗藕泥这样子，你就会吃到昏倒。我们会带大家出去走一走，走完之后我们做完 DIY 再给大家补一点点心，然后你再去逛金山老街，就不会买的太夸张，就是这个鸭肉也买啊，这个也买，地瓜也买啊，什么买一堆这样，因为已经填饱了一点点肚子，再去逛非常有名的金山老街，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电台。
1: 所以完全是很贴心的安排。虽然就是台湾也有很多很棒的像旅行社或者是行程的打造，
0: 对，
1: 但我觉得从嘉音电台出发是蛮不一样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设计上本身就会有很多比较考量到嘉音本身的性质，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听众们的性质，以及很多其实属于嘉音文化的安排。
0: 对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只要出去玩回来齁，就是大家的回馈我们都还蛮窝心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比较希望能够体贴到我们所有听友的需要，然后让大家在细节里面去体会到嘉音的安排。其实我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嘛，好，是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的这个 slogan， 就是陪伴有很多种方式，我们用声音陪伴也是，我们用文字陪伴也是，但是我们很多也希望能够真的接触到我们的听友，好，去感受到他们听嘉音的一些回馈啊，或是他们生活或是甚至是生命当中真正的

0: 需要。所以旅游这是我们陪伴的方式之一，希望很多的听友，我们以往也是这样子，不止自己来，他其实是会带一些慕道友或是他的家人能够一起来，因为加入我们他觉得嘉音好像不只是一个电台，其实我们有更多的关怀行动在当中。
1: 而且当然专业的部分还是有啊，其实这个都是合法的整个过程。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在挑选合作的伙伴们其实都非常有经验了，然后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筛选的。
1: 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行程方式怎么进行，我们待会再深入介绍。但安妮自己都体验过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套行程就对了。
0: 对对，我们都真的实地有去看，就是说去了解。那其实像那个室内光合日，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因为我们媒体营刚结束嘛，小孩子刚结束，但是其实长辈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关怀，所以这个室内光合日一开始我们就找了两个有证照的这个老师带着我们，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健康，我们有工作坊，然后用故事去串联。对，所以绝对不无聊的，无聊的我第一个就会举手抗议，我这个人最怕无聊，所以我们就会玩得非常有趣，一样有点心时间，然后我们这次有大安分局配合我们防诈骗。
1: 好，这个我们待会再来细节介绍。
0: 好的，
1: 就是我本来想要把它当成一个后面的亮点。因为其实还包含那个防诈新知的分享，
0: 对，
1: 所以其实是蕴含了知识类的，然后有很多有趣的部分哦，让大家其实绝对不会让你无聊的情况之下，满满的给你干货这样子的感觉哦。
0: 是，
1: 好，所以这里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介绍这个活动的主题亮点。

0: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安妮。
0: 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介绍的这个旅行主题呢，是从嘉音出发，当然是非常有爱的，因为都会考虑到很多的细节嘛，然后再加上这一次是以乐龄的长辈为主哦，其实这个长辈旅行的话可能要注意到的重点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安妮有一些亲身的经验吗？或者以前嘉音电台办的活动，这一些长辈们会给你的回馈大概是什么？
1: 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次在占我们出去旅游的比例大概都会有 60%-70%， 因为我们都办在平日嘛，所以很多上班族年轻人他们平日比较难配合，所以有一些退休的长辈们他们会一起来。那但是长辈们的活动度其实就因人而异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70岁的人的活动程度

0: 度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说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我们一定要有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陪同。我们这一次其实活动我们有设定了比较多的工作人员一起同行，是因为我们觉得长辈会更多的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照顾，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一对一。所以如果说你是8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是需要你有家人或是朋友陪同的。但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因为我家里有一个95岁的外婆，而且我外婆是那种从年轻的时候她的动作就跟树懒一样慢，非常非常的慢。
1: 因为婆知道你在这边讲她的，
0: 她应该无所谓的，她就非常慢。所以呢她的所有 tempo 都是慢慢的，但是 OK， 你只要平安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长辈们的速度跟年轻人的绝对不一样。好，我们你看我们从儿童媒体营非常迅速的这个状态下马上要调整成长者的活动这样子，没有很快的切换。但是其实长辈我们真的就会把整个步调做一点调整。
1: 嗯，所以光是户内的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哦，因为安排就是满满的活动哦，而且是蛮多元的啦。
0: 对，
1: 等于是把很多可能会分散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其实在我们这个一天的行程当中，
0: 对，
1: 就让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到。那简单讲一下，包含有健康这个叫室内光合日。
0: 对对，
1: 举办的时间是9月11日哦，然后包含了有健康讲座、防诈新知、精致午宴，这我很有兴趣哦。啊，你有邀请我，我是不是在这时段来就？
0: 哎、欸，这个我真的非常要求，我觉得就是老人家一定要好好优雅的吃一餐。对，
1: 还有音乐、唱歌以及桌游互动哦。其实说到现在很多的像失智症这样子的议题嘛，其实当中光是唱歌，然后跟桌游互动。就是很多在这个预防失智症的课程里面也就会来提供的。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例证啊，我妈本身超爱唱歌，她每个礼拜六就是不会风雨，除非人家店不开，不然她一定到。就会跟我妈妈的姐妹的精神状态其实真的有蛮大的差别。
0: 对，像我爸爸妈妈本身也是非常好动的人，反正他们如果不动在家就比较容易吵架，所以如果可以出去的话，
1: 你爸爸妈妈知道。
0: 对， 对，没关系，他们吵架也不是新鲜事了，所以就是自己互相吵不如去吵别人，所以他们也都很多户外活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动起来，而且一定要有社交圈。好，所以如果说还没有社交圈的长辈们，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参加我们活动的长辈们都非常可爱，一定可以在这边交到新朋友。对，
1: 那我们就来拆解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内容大概会做什么样子一个安排哦。先从午餐开始。
0: 哎，是这样吗？午餐开始往上拆往下拆。
1: 好，我们先从这个，我其实对桌游蛮有兴趣的，我们这次桌游做什么样子一个设计，让大家可以去互动的玩这样。
0: 其实桌游齁，欸，有玩过桌游的长辈啊都很喜欢耶，就是说大家一开始以为桌游只是小孩子玩的，但是欸没有，就是长辈有长辈的桌游，玩了之后他们都觉得欸其实比想象中有趣很多。而且我们这次桌游的主题是跟防诈骗有关，对，我们特别跟大安分局的这个小队长陈冠宇先生取得联系。就有一次我在联导会的时候跟他交换了名片之后，我就迅速的打电话跟他讲说，我们需要你的支援，因为现在其实警察局对于这个防诈骗这一块请出非常多的力气，因为真的很多不只是年轻人，很多长辈被诈骗。而且这个诈骗呢，我上次听到一句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哇，我整个心脏被重击。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被诈骗，你只是还没有碰到适合你的剧本。天哪，我想说我也是目标耶，不要以为你没有点连结或者你没有用网络你就不会被诈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用他很专业的角度，因为他如果讲内容啊我会觉得很无聊，记得吗？我绝对不会玩无聊的事。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他说我们带你们玩桌游，防诈骗的桌游。对，所以就是好玩，但是你可以对现在的诈骗新知有更多的了解，
1: 而且吸收的很快。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可以跟别人比赛。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轻松的活泼的开心的去吸收这些现在的新知识。
1: 嗯，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嘛，因为就像我本人还没有玩过桌游，所以它到底是一个怎么进行的方式其实就已经让我很好奇了。
0: 对，
1: 然后在这一次活动当中长辈们其实就可以实际体验哦。
0: 嗯，
1: 那另外像还有健康讲座的部分会是什么样 样安排的主题。
0: 好，我们其实有一位同工，我们很棒的同工叫玉浩，我们都叫他 Jerry， 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证照，就是在对于

0: 于长辈在使用室内空间上面他有这个课程的学习，所以他很知道说诶，长辈我们要怎么样注意居家的安全这件事。但是呢，他更厉害的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绘本的作者、嗯、对，所以他会运用故事的方式来带你做运动。他讲一个故事，然后跟着他的这个故事的流程，然后做一些动作，可以建立你的这个肌力，让你能够不容易摔倒。
1: 所以本来一般我们想象的健康讲座就是我这边讲你那边听，
0: 对，
1: 听到睡着就算了。
0: 对，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嗯、所以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做，就是太无聊了。但是呢，除了玉浩这个部分哦，我们还找了一个諮商师，但是他的这个证照特别是针对长辈的心灵健康，所以他会运用工作坊的方式让你手做，然后去体会这个心灵健康的部分。所以都是动起来的，然后去体验到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的重要。
1: 而且我在这边听，就是除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你的年龄就是到这个年纪了，你自己会想参加、嗯、如果你家里面有爸爸妈妈、哦嗯、只要有长辈，然后你觉得其实你很想找一个他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
0: 对，
1: 然后你觉得我们这个很适合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帮他报名，
0: 对，
1: 但要跟他本人讲过。
0: 对对对对、嗯、毕竟他当时要出现嘛、就是、对，但是真的可以，我觉得 push 他一下，就是能够跟他说，让他能真的去做这个尝试。我们其实就是真的在这个活动内容的时间上面尽量不会花的太多，我们让大家吃吃点心，喝喝健康茶，然后彼此互动交朋友，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一块，所以也会把这一部分放在里面。
1: 那当然这个音乐歌唱的这个部分、嗯、的确现在很多长辈之间啊，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0: 对对对，
1: 活动、嗯、我记得我其实因为我这几年都有在那个新北市的劳工歌唱比赛当评审、嗯、哇、嗯、那看到长辈的那一组是最多人报名，
0: 嗯，
1: 然后他们真的会很早起来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
0: 对，
1: 然后呢练歌啊，对于这个每一个咬字啊音符都很认真这样子。
0: 对，
1: 当然也不一定要那么严肃啊、嗯、只是说我们这一次其实也提供这样子一个唱歌的活动。
0: 对，我们的这个关怀童工呢，纯慧 Monica 廖女士哈，廖姐妹，她其实是声乐专业的背景，所以她会针对这个发声的部分带我们做一点练习。你会这个发声，你就已经赢人家大概 30% 了哈。我们这个偷偷补习一下，就是你会正确的发声，你会开嗓，然后后面我们就请国青歌，我们的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主持人，他会运用经典老歌部分做一个串联，然后带大家回到你的年轻时候的听到的一些风花雪月的这个老歌。诶，我觉得唱歌这件事真的是对于不管是我们对吞咽或者是对防老抗老这件事情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有这个好习惯，就是我们时常可以唱唱歌，让自己开心，然后能够回味一些往事。其实这一段落我们特别安排在下午的时段，就是希望大家吃了一顿非常好的中餐之后，下午能够愉快的唱唱歌。
1: 嗯，这歌曲当然也是跟自己的记忆的连结，有些经典歌曲就是所谓老歌，我们到那个年纪还是会喜欢听，就是因为跟我们过去的故事有连结。嗯，但如果你要唱周汤豪的歌，应该我们也是不会反对啦。
0: 对对对，
1: 有这样一个音乐分享的过程就是。
0: 对，你要唱周汤豪，就要连他妈妈王雪娥母亲的一起唱。
1: 我必须承认，我对比利的歌是更有感觉。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再来还有这个精致午餐的部分。
0: 对，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们请这些宝贝长辈来之后发便当给他们吃，我会觉得很心疼这样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享用中餐，然后喝很好喝的茶，然后当然我们的茶一定是没有咖啡因的，好让大家不要晚上睡不着。所以我们都有特别企划放在里面，就是说可以吃健康的一餐，但是有一点丰盛，然后让大家能够愉快的好好享用这个午宴，然后跟着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新交的好朋友一起吃一个 丰盛的午餐这样子。
1: 那么这个是在室内的部分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再次跟大家安利哦，这个时间安利就是推荐啦。
0: 对对对，
1: 9月11日，然后这个是周五的时间哦，进行了知识交流跟音乐互动的一个在室内的光和日的作用，因为我们人呢其实也是需要阳光、空气、水这样子哦。
0: 对，
1: 至于在户外的部分呢，诶，这个大家可能

0: 得很熟悉，但你可以回想一下上次你到北海岸，或者你上次看到海，甚至你上次看到自然的山啊水啊是什么时间呢？
1: 嗯，
0: 所以我们在10月6号就可以带大家去出发体验这一趟旅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4: 我是安妮。
3: 是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你要报名都还来得及的。
4: 有哦有，但是要快哦，要快，
3: 因为而且有限制名额，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哦，那其实在刚提到的这个室内的部分呢，就有很多让大家可以从知识面啊资讯面啊，然后是一种不会累，不是强迫，但你可以吸收到很多的方式来进行活动这样子。
4: 对对，我觉得不要受限于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我自己很深的体验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不会运动的人，但是在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完成一场1500公尺的游泳的这个不小心就报名的赛事当中，我居然完成了。我那次好深刻的感觉是，诶，其实很多恐惧或很多限制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门课让我感受到说，诶，其实以后我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给自己一点挑战。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可能你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交朋友了，你没有好好的出去玩了，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你没有兴趣，但是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我们就跨出这一步，你去感受这个可能性。
3: 嗯，因为我也参加过那种由地方政府办的小旅行哦，就是规划当然很不错，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别在那些来的人，你可能就是比较难产生共鸣，因为他真的可能是来自于不同地方。但我们这样的团，我们这样的行程有一个好的地方是，所有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佳音电台的听友。
4: 对，

0: 所以某一方、
1: 甚至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主持人就很快就报名了，
0: 自己也报名。
1: 对，
0: 那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交汇点，那共鸣感可能会更强。
1: 对，我们主持人有时候，
0: 谁最爱报名？
1: 对，我们听友会想说，哈，原来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哈，原来你就是那个，有突然变粉丝见面会了嘛？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就发现这些宝贝们，他是真的有在听节目哦，就是我们知道说他有时候真的背得好熟，我们有的礼拜几点有什么节目，哇，真的是非常的清楚。
0: 嗯，我也是有深刻感受到，
1: 真的
0: 会接到来自于长辈的关心。
1: 对对，
0: 好，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就要讲到户外的部分哦。说到北海岸，当然是台湾一道真的非常美丽的风景哦。
1: 对，
0: 而且在这当中不只是看景，看太平洋，是太平洋没错吧？
1: 我们要把地图拿出来看一下，
0: 突然怀疑自己的地理知识。然后其实它当中也有很多属于人文的部分哦，所以整趟北海岸旅行呢，其实我觉得时间上也很好，因为如果现在去都太热。
1: 对，现在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安排大家出去，因为
0: 10月6号刚好是一个秋高气爽。
1: 对对，刚好是很适合的时候。
0: 那在这个户外的安排上叫做户外漫游日哦，所以包含有北海岸海景、特色料理、 DIY 以及金山老街这一些行程哦。然后这样的安排的部分呢，我们稍微把它拆解一下。
1: 好，
0: 刚刚提到会有一些步行的部分，可是它不是很困难的，但是类似是走那个步道的路线。
1: 对，就是狮头山那边，它在海岸边，我觉得看海都会有很不同的感受，吹吹海风，听听海的声音，我觉得这是特别是我们有时候都市人，就是你已经好久没有看海了，好久没有去享受那种大自然，然后真的是走在山海之间，看看山，看看海，那个心情会很不错。然后真的要晒太阳，就说那个时候的太阳已经没有那么烈，对，没有那么烈，但是晒太阳还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个心情还有包括你晚上的睡眠都会变得比较好。
0: 所以其实像这个步道挑选也是特别是适合乐龄长者，
1: 对，
0: 它的坡度啊，然后整个的设施的状态，
1: 对对对，但每个人其实他可以接受的程度不太一样，但是一定我们选的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对长辈来讲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会有点担心的话，反正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保护大家。
0: 自己已经去走过，试走过，
1: 对，这边其实我对北海岸还蛮熟悉的，不管是什么像猴童啊，甚至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我有带他们去过。就北海岸我觉得是台湾很独特的这个风景，很值得大家时常去看一看。
0: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有安排像看山看海之外呢，还有这个特色料理，我其实好像很难跳过料理的部分哦。这个安妮要先介绍料理还是 DIY 或者老街的行程？
1: 我们可以先聊吃的。这个其实哦，坦白说这个是我们的游览车公司推荐我们的，他们游览车是专门跑行程的，所以他们介绍他们推荐的这个餐厅一定不会差。然后我去看了他们的菜色，真的就是说不好意思哈，必须跟大家讲说我们没有提供生鱼片，因为生鱼片这个其实是我们会有点担心就是卫生的问题，我们带大家出去一定要是健健康康的，所以在气候或者是人为的条件之下，我们尽量不要让长辈冒险。对，所以我们还是有海鲜料理，但是是相对是熟食。对，然后菜色我们也有特别注意到，就是到了野柳那边去吃一些跟我们平常在巷弄里面吃不到的一些菜。
0: 哇，可以有来一两道品乓姐。
1: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维珍会不会，我其实到外面去吃餐厅啊，如果他有鸡，不管是白斩鸡或者是盐水鸡或者是油鸡，我一定会点，因为我觉得餐厅你要选哪里的鸡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们是从小就开餐厅嘛，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知道说我们这次就有这个就是鸡肉料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最简单的烹调方式的鸡肉最能够显现出你的食材新不新鲜跟你对于食材的这个 sense。 所以我们这次当然有海鲜，有鱼啊，有虾，然后还有面包沾这个蟹黄。我要讲这么多菜色吗？
0: 我现在真的肚子饿，
1: 我要不要保留一点？反正呢，海鲜会有，然后贝

0: 类，我讲的让大家有点想象空间，贝类的也会有，但是就是蔬菜呀、啊、肉类也都有，汤也会有，就是吃得饱一点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后面就会接行程带你去走一走，就可以消食，可以消化，就吃得好，然后走一走就会有体力。
1: 而且就是最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菜单，是因为如果大家有去参加过小旅行应该有经验、嗯、有一些，但不能说全部、嗯、但有一些的旅行的行程安排，他可能吃的确是去餐厅吃，但是就是那种大桌菜、
0: 嗯嗯、
1: 然后千篇一律，也不是特别为长辈什么打造，就那一套的方式，可能就不一定是在旅途当中会变成一个很享受的亮点这样子、嗯、但是刚刚如果听这样讲、嗯、啊，你本人对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吗？
0: 我自己对吃的还蛮要求的，
1: 所以
0: 看身材看身材就知道，
1: 大家看不到哦，要看可以当天一定看得到你，
0: 对对
1: 对, 对，就是要一定要通过你的法眼才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菜单的安排当中。
0: 对，我们小时候在餐厅打工的配菜这些都是很熟练了嘛，所以有人吃这个不吃那个，那你点了什么样的肉就尽量不要再重复或者是什么，这些原则上其实我们每一次做旅游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到、嗯、
1: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素食者也不要担心、嗯、就是
0: 对，
1: 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提前这个加注的话也有提供给素食者的餐点，
0: 对对，只要是你有特殊需要的都告诉我们，我们都尽量符合你们的需要。
1: 是，那接下来还有在金山老街部分的体验以及 DIY 的部分哦。
0: 嗯，
1: 那刚刚有提到其实是做芋圆
0: 对
1: 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0: 对，
1: 一般我们好像要去九份才能吃到这个特产，
0: 对，
1: 但现在如果学起来可以自己在家做的概念，
0: 其实哈，我做过芋圆，但是我做的芋圆比我们这次做的芋圆要复杂，就是我们是从食材本身去生出芋圆，
1: 从它是粉的时候就开始，是素薯是不是？
0: 对对对，它就是从地瓜从芋头本身，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跟这个芋圆王做合作的是他们已经帮你揉成一个类似像面团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制作，但是你已经可以捏出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所以你要捏成数字啊，你要捏成动物啊什么些都可以，你可以创造你自己喜欢的芋圆的样式，
1: 对，所以那种触感游戏、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好，所以长辈们也不用担心像说好像会很复杂，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比你包饺子要容易，就是可以把它捏成你自己喜欢的形状，你可以回去给孙子看，你看阿嬷的猫咪像不像，对，就是其实比较简单，相对简单，但是也是一个体验，
1: 嗯，对，这的确跟技术有点关系，就像我去英歌的时候、嗯、要做 DIY 陶瓷我好害怕、嗯、我想说好像办不到第六感生死，
0: 你有做拉胚吗还是没有、
1: 就是、觉得办不到啊、哦、第六感生死恋的那个场景没办法复刻，但其实他们也是有提供很多半成品，那你可以的确参与、嗯、但是又不用是你好像很花时间或者会有一种如果我做不到的挫败感，
0: 对，因为你们不是专业的嘛，但是你可以体会那种感觉也很棒，
1: 嗯，要变成专业可以，但可能行程就要变成一个礼拜以上
0: 嗯，对对，我们就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课程再来培养你
1: 好，对， DIY 的部分呢是等于是做芋圆的一个趣味的体验哦、
0: 嗯、
1: 那金山老街当然本身也是在当地一个人文很特殊的景观，就是
0: 对对，台湾的这个老街文化真的是各个老街其实都有一些特色，那也有一些老街目前在逐渐凋零当中，如果你没有创新或者是你没有一些经典延续下来的话，其实有些老街它的生命真的是在被考验当中，但是我觉得金山老街现在目前还有清朝时期的建筑，所以他对于人文的部分，或者是你看他卖的地瓜，他卖的这个鸭肉，或者是他卖的一些比较符合北海岸的特色料理，特色的产品食物什么这些，他还保有一个老街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它跟有一些正在备受考验的老街是不太一样的、
1: 嗯、而且它还是有一种让大家可以很怀旧的感觉、嗯、
0: 对对对，
1: 毕竟这里以前是鱼鹿古道的起点嘛、嗯、以前这个、嗯、早在清代的时候刚刚提到嘛，
0: 对，
1: 就是如果大家要把渔获这个从台北到宜兰的话，其实就是会经过所谓的金包里、嗯、因为现在怀旧也是一门好生意，
0: 对，
1: 怀旧也是很多人想要体会的一个主题，尤其是从怀旧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过去的年轻时代的一个记忆哦，然后那种其实对于身心上的影响也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回自己那种青春的感觉，就是
0: 嗯嗯嗯，我觉得我们时常讲说我们要有老灵魂，就是其实那是一个经典， 不怕重复，我觉得

0: 有很多事情不要怕重复，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创新、嗯、其实我觉得旧有旧的味道，老有老的好。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老东西的，所以我特别在我规划的东西里面其实都会放这些元素在里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有故事性然后有温度，
1: 因为好才会变成经典
0: 对
1: 流传下来这样子。你看刚提到经典歌曲在室内有
0: 对、
1: 哦、然后那个怀旧气氛呢又可以走金山老街，这是在室外活动的部分哦。
0: 嗯，
1: 不过这个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补充的资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是报名的过程，那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延伸介绍。
0: 好。

0: 欢迎您再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安妮。
0: 是在我们这个进入到下半年的时候呢，嘉音电台特别推出了，这等于其实是两场活动啊，
1: 对，
0: 就是2026乐龄生活美好提案，我们送上了两个提案，一个在室内，一个在户外，大家要接受哪一个呢？然后有一句俗语就叫做只有小朋友才要

0: 做选择啊，我可以两个都要。
1: 我都要我都要。
0: 事实上我们这个可能会有朋友就会想到说，那如果我两场都想参加、会不会在报名上面有一些优惠呢？我们这个报名大概费用啊、还有一些细节部分。
1: 好啊，我们的室内光合日呢，单独报这一天的活动的话是880，好，地点就在我们电台的后洞，有一个台北林良堂的这个爱玲楼的4楼，我们就会在那边举行。那10月6号的活动呢，有分两个价格，因为65岁以上你就可以买半票，那65岁以下呢就买团体票，还是比全票要稍微便宜一点。所以呢这个10月6号的活动呢，如果你65岁以上的话，价格是1880，就是我们室内活动再加1000块，所以是1880，包括车资，包括保险，包括行程，包括吃的，包括 DIY， 所有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但是65岁以下的话，因为你去这个海洋、对对对，那个海洋公园那个比较稍微贵一点点，所以是2060。但是不管你是1880还是2060，你只要跟这个室内光合日室内的活动一起报，就会有9折，就会打9折。对，
0: 好，那其他也会有一些优惠的部分吗？比方说是什么样的团体组织、身份之类的、
1: 我们有，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在就是在宣传这个佳音生力军，就是我们的志工，邀请我们的志工加入我们。那这个的话，佳音生力军的话也是有9折的优惠，但是这两个一起报的话9折的话，详情的内容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活动的网页里面看得到。
0: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出门旅行都要保险嘛、所以我们是有100万的旅游平安险以及10万的医疗险的保险，这个都是绝对有的。
1: 对对对，这个都是希望不要用到但是一定要保的。
0: 然后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两个都报名的话其实还有9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
0: 其实那主要看户外的部分，其实很大比例是因为野柳风景区的入场是需要入场券的。
1: 对，
0: 所以是那个门票的部分。
1: 对， 对，就是有门票，然后有 DIY 跟有吃饭，然后还有坐车，其实这些成本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价钱了，我们真的就是纯服务啦。
0: OK， 好，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
1: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再多一点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除了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之外，你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都有这个活动连结，把它点进去之后就会这个网页活动网页都会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真的还是有问题想要问，就欢迎打到佳音电台来，02-2369-9050 2369-9050，你可以直接拨741，就是我本人会接你电话。
0: 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声音、
1: 对对对对对、现在真的有人打电话来说，喂安妮哦，我说哎丢什么事情这样子。
0: 我很亲切，我最后要播王杰的歌曲、
1: 真的，
0: 王杰好像就有一首歌叫做安妮，
1: 安妮，对，
0: 也是怀旧的歌。好，所以最后也请那个安妮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听众，像因为我做这个旅游节目，就有一些听众回馈、他可能真的身体或者是现在的环境比较不允许他常出去玩、但他听到一些旅游的介绍，他会有一种被代理满足的感觉，可以去想象自己如果去到哪一些地方、那有些听众可能是也真的比较少出门哦，所以我觉得这趟的行程让我感觉是蛮具有使命感去打造的、你希望透过这两场不同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重新找回什么样的生活感受呢？
1: 我觉得维珍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感受两个字。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同样的活动给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办这样的活动啊，收获最多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从参加的人的感受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会感觉到说啊，原来我们办的这些活动给这些朋友们有什么样子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就先大家就不要预设立场，你是为了什么而来，而是说真的就去经历，经历这个桌游，经历这一个故事，经历这个午宴，经历这个老歌怀旧的歌曲。我觉得去感受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做一些跟你平常不一样的事情，那每一个阶段真的都有美好生活。不要去设限说我现在70岁了，我80岁了，我只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打破这个想法，你真的不知道在这一趟旅游或者是这个活动里面你会认识谁，好，你会听到什么故事，你会看到什么风景，你会想起哪一段岁月。 所以我觉得佳音是一个陪伴

0: 的福音机构，我们在做媒体宣教，陪伴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意义，
1: 就是先出发吧。
0: 对，出发吧，就出发，不要想，就出发吧。
1: 你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从出发开始，
0: 对，但出发之前要报名 哦
1: 是先从打出电话开始。
0: 对对，
1: 好，不过当然这个我们一年有365天哦，有时候每天都很规矩是一个蛮规律的好事，但是偶尔挑一两天出来给予他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其实真的就可以体会到刚刚所说的我们整个大标的美好，其实可能就在这一些我们比较不一样的选择当中哦。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也感谢安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维珍，谢谢大家，
1: 一起来听王杰的歌曲安妮，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刀削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画成地板那种、哦、主要是买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一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

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亲爱的，对不起，我都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不懂珍惜。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地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

0: 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

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音乐。
2: 看见音乐，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台架戏厉害感受我穷用改文法，看见音乐在突然 GoGo Radio FM 104.3 白山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兴电台 FM 96.9 白六下午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6.3，白日暗夜8点到9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白日份讲到爸爸节，容易讲啊阿爸节咯。该白日八号一千个时辰来庆祝，白日八号两日又再个庆祝。用英文讲，该前两礼拜可能还没喊，大家热好时间，归家出大家爱聚会，可能今日这礼拜。大家长了气肥，然后讲贵州半夜分全部大家是穷下好，又动到个肉肥呀，春天讲老有老师盘哦，又把那只河马是到你打仗，也是爸爸老师盘是送你盖两个，前度个发容是系爱穷下来庆祝阿爸节。节目当中啊 ，Rita 再次来祝福所有个爸爸。阿爸节快乐，希望所有的爸爸做爱你的

和善。唔得，你送本爸爸马个礼物呢？有人讲，我爱图爸爸妈妈环游世界，哇，很赞哦！无论送乜嘅，其实心意最重要。我相信无论你送乜嘅，爸爸都会当欢喜哦。佮系讲呢，爸爸节有送妈妈礼物，该是最好的呢。佮阿妹节也是节，没送爸爸礼物，很美，爸爸妈妈都欢喜呢。讲到环游世界吼，想来让你推荐一首歌曲，也是王子贤第一千到理解生活世界特别写的歌曲，因为佮讲上年街道以孙夫人出熟世界好朋友，也地图呢咪带来一种想来出现慢来的是有了改心情。当时哈，弹了两首歌曲，让你亲爱的阿爸阿妹，我看你。穷下是有了哦，什么呢？本子燕创作人唱的《环游世界》（Travel the World）。

0: 乐高赢了了，赢了杰哈。
1: 欢迎所有听众好朋友继续站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纽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哦，再一次带着满满的祝福，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们，阿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上礼拜呢 Rita 邀请了

0: 音乐好朋友曾仲伟以及东东汤玉焕老师，他们分享啊，如何育儿亲子自建改怪黑黑妞半音火火来进行改，其实齁是才没简单啊齁，生一世又生一世，世界而照顾到的而烦恼改，生一台世界呢又有情到而危机安排还跑一人去穷化一行的路，而你最希望是黑生活太累以后有自家的梦想，做得自家吃肉吃菜改健庭改向前行，是像钓鹅台了以后日家莫上河嘞，走得此日此才改贵，爸爸妈妈是希望祝福是偶尔台了以后走起家，因为你的 Rita 没绕墙嘞，那么我两个用的好朋友没哈个创作歌手，记得我来分享做阿爸的心情，接下堂嘞子燕给所创作认创的翻译世界，你还是想绕墙你还可以进去过翁子燕，子燕的分享哦，只有两个来的两个宝贝的心情哦，这时候哦是在动的音响，你会从爸爸的歌喊走的地爸爸表演的世界从你走的双腿了很特别呢，听到表演的场合看到子燕的爸爸妈妈总是富一生富一生的机器机到现场还有做在吩咐主义台上的啦啦队，跟白瑞塔看到都是非常的感动哦。你好呢，你来向子燕分享他做爸爸的心情，他又是用半年来教育社会用半年来机器机的声音了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做父亲的感受心得，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一直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好像在重复我父亲在做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可能我们用一些我们自己想改变的方式来做改变，去跟孩子相处啦，也不要说也不要说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就讲说教育孩子的话我有时候也没有把握，我比较想要跟他一起去共同在这个人世间跟孩子跟家人一起去练习怎么样好好活着好好学习，因为我觉得可能一辈子都在学习啊，所以我觉得跟孩子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去感受，对我来说我觉得会让我们人都变得更好吧，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父亲的感受是一直也还是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样的感受，就努力的活着，然后也好好的去享受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每一天。那孩子对我来说是怎么样的存在哦？我觉得他们都很美好啊。我觉得我这从他们出生以后，不管是我的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他们出生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历程，我有时候都会透过我自己的手机的记录，比如说手机拍过的他们的照片几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那时候我几岁他们几岁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常去回顾这一些我会觉得这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有时候在手机里面的这些照片影片可能都舍不得删掉吧，对啊，我就会觉得这个历程是很重要，而且带给我很多的快乐，很多的感动。有时候深夜的时候会去回顾。那说到亲子相处秘诀的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秘诀，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相信别人讲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的人。比如说

有的人就会跟你说啊，教育啊，孩子啊，不要输在起跑点。那我可能就会反过来去质疑他们。我觉得小孩输在起跑点没关系啊，赢在终点就好了。但你知道“赢在终点”这句话，其实它有更大的意义。就每个人赢在终点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回应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我还是抛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啊、那我一直觉得，我不断的会去想象，或者是换位思考吧。比如说，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啊，那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父母亲对我做了哪一些？举动或者是做了哪一些事情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我可能会去做。我做了哪些事情让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也不喜欢的，那我设身处地去想以后，可能在我这一代的时候会去改善、啊、那我觉得尽可能的跟孩子像朋友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想这样做，但是最不容易的。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可能不会去管我朋友在干嘛，我朋友要干嘛我其实是不太在意。但是孩子可能不行啊，孩子你还是要留一点点关心给他，因为你在他的人生里面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也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去扮演他的朋友比较会保持很多的弹性去改变我跟他相处的方法。比如说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可能很喜欢看手机啊，看影片啊，或是很喜欢运动，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可能是什么？我可能是可以出钱的人，我可能是陪伴的人。或许他不需要我陪伴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会勉强说哎、欸，我们这个家庭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我还蛮贪心的，就像我自己是做音乐的人嘛，我可能也不会去强迫我的孩子一定要去学音乐。说真的，我的孩子可能以前小时候去学过音乐是他自己要求的，可是非常短哦，可能只有几个月，他说他不学了，我二话不说直接就帮他停下来，我不会去逼他说哦，你一定得怎么样，因为我就会从小就告诉他们一件事，就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喜欢做什么是你要自己去发现的，我不会去强迫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支持你，我也会挺你。只是说你想要做到什么程度，那都要看你自己。那我就是永远做你的靠山。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觉得这一点我对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啊，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可能都是一样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真正说是朋友吧，可能就只有我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会留一个蛮大的弹性。我觉得回到我自己的初衷，是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小时候在弹吉他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都会觉得很焦虑，因为他们想象的是你弹吉他，那你是不是以后要当音乐老师？哈，你要当歌星，有可能吗？但是，或许在我现在身为一个客家歌手身份，是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个职业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孩子的选择，他们的未来也是一样，就是我会相信他们，我希望他们可以去冒险，去征服自己在人生里面的未知，然后我就是只是一个你们的父母亲而已，我就做父母亲能做的事情，然后去 support。那如果今天说要推荐我的音乐的话，我大概就想推荐一个球浪，在我牛骚专辑里面的歌曲，因为球浪就是带着孩子，我觉得去玩水很喜欢听的音乐。我的孩子现在有时候听我的歌曲的时候也会有情境，比如说我们要去玩水，我们要去海边，我们要去泳池，我们要去跟朋友

开 party， 他们都会点歌，会点我的歌。尤其我的小儿子，他现在能够选择的还不多，所以他都会去选我的歌来听。

当你仔细嘅分享，发现到保持弹性非常嘅重要，保有弹性跟孩子又是父母又是朋友这样美好的关系，很值得经营的。因为展现出来信息腿嘅热爱，像飞梦跳白，几个幺二娘班人告诉佮，几个感受系乜个，都建佮做得换位思考。当他成为父母，他可以好像回到他的童年。

0: 年再去照看他当孩子的心情，能够同理他孩子现在的心情。你告诉上做得不同的挑战，到时候做好朋友。那些现下的爸爸妈妈像 Rita 这个做你热爱，我不是没希望做得老时候打在鼓了解基督的心情，挑战我自己教育的方式。真是啦，上司没玩过真困难，因为总是想要等你两季，不过时候可能知道哎哟不是公安道，也是请到做热爱的修理，但是时候没法去体会的。很多之前的分享哦，没是亲感同他没说时候听错以后没改我还没改路，他是祝福时候自己做成者，因为人生是自己的，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时候是说的天理，他是全心全力来支持他为做时候永远的苦心。哇，实在非常感动。看咧，子轩爸爸几个分享，没有前多个好事啵。啥好来呢？要强到咧，还有四个来一个。创作歌手 ，I Color 个主唱 Hugh Lam Kim 阿 Kim， 阿 Kim 叫照顾家庭，韩国又有几只家个事业，又做任务。我们常说子轩真的是很斜杠哦。在事业的经营、音乐创作，还有家庭上跟太太配合得非常好。那不是想到的时间，我觉得说他一天应该是有48个小时吧，超过一半应该是一天，因为他做的动作事情，不过他事情都安排得清红，动停贴，停停的行特条路，动清楚。而你来谈他是用半年本社会机器，用半年来教育社会，本大概社会做得发展到当好。
1: 讲到做阿爸的感受哦，可能是肩挑下重啊，因为有当多的责任嘛，很多的责任要负，可能当多朋友第一有时间社会全部社来。做阿爸的心情其实是无法动脑捏的，没动欢喜。不过比较一般的家庭来讲，全世界开销吼是动态的。最基本的就是食盘啊，当然是无法的日常的消费。以前他们家上会参加一条法堂啊、团聚啊，还有当到你心清楚的法会。不过曾经是感谢主哦。因为上主的恩惠老恩典真是大用，非常爱带来的阿乐强出来的书籍，他身份马上就转换变阿爸了。后来一届一届出世之后，我将慢慢的体会到我爸爸接上群机摸埋标签都音笑，我觉得摸埋机会谈到机公自己的心上，所以我慢慢的就做得团来到阿爸这个小马界。讲修理啊，全部是便宜的，因为每一家阶段呢都有爱修理的事情。不过我的信仰做得帮助我度过了一关又一关。修对我来讲是我老爱本用的恩典礼物。我本用时常讲爱啊，因为修的关系我变做一个 super daddy。上帝透过了修本爱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用办来管理一家家庭。没有从园丁强用，照顾几条新种的高强度，而天少几条发现自家的 talent， 对某个事情有热情，对某个事情动有天分，没帮助几条做得专业，上帝为几条预批改改加计划。所以讲，管理者与拥有者的思维是完全无强用的。那条做热爱的人，其实呢就会注意到。基督所使用的字眼闹翻译，本基督辣椒的用分做得寻常。上面去到了高昌东升起，因为老基督强下生法，强下透过每一家人生的阶段，就会天然时候有一摆感受到乡村的味道。我想亲自相处的秘诀了，对我父下来讲是尊重，要尊重啊。上面看到时候的言行举止哦， 行会啊、工会等等。

0: 甚至还有自家亲自的书籍。而你做太年的人，书上不记得自家未曾经从小强用，先在到书间本自家宣传，不管是亲自的表达，或者是思考上的某案宣述。所以上下爱会做社会的朋友，上下会做基督的阿爸，其实爱当享受做基督的朋友，全部是来嘛，系做得强下高。第二只角色，基督未下言语，当爱讲基督的心声，言语分享佢在学校看到的事情啊，还有教的朋友，甚至系在庙里向看到的当神事的样片。虽然讲爱平常时尽见当魔憨，不过爱未老自家讲。平常时爱主动捞基督打聚鼓，爱尽量参与基督的宣传。未因为大部分拜年的书籍，爱到与家人为其教会 Sunday Service 参与主日，所以对爱啲来讲，教会提供一家当好嘅环境，向下创造当到当美好嘅回忆。下来就来分享一条歌儿，点点上，一个有胡萝卜，没有客家话。大概就是写出了对阿爸的思念。翻译有句话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老古人言咪讲：“人用上子冲江水，子上人用淡江窗。”下来就来弹看两个曲《点点上》。
1: 阿天分享了首《点点上》，还有广播剧哦。阿你是在哪欣赏广播剧？例如有荷兰话，有客家话，讲到出外大病嘅人，佢嘅心情，一生人点情下来嘅世界，总系为思念在远方嘅家人。正谈广播剧，再过来好好欣赏两首《点点上》。
2: 今年获得最佳新人奖的乐团是哪一个团体呢？让我们掌声恭喜 iColor 乐团，恭喜！
3: 首先，我要谢谢曾经帮助过 iColor 的朋友们，没有他们，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另外，我想借由这个场合告诉我爸爸，我做到了。希望没有让你失望，再次谢谢评审给我们的肯定，谢谢。
2: 恭喜 iColor 乐团，加油！
3: 天啊，庆功宴也太嗨了吧。
4: 是谁打给我的？是家里打来的。

0: 我该回拨吗？不晓得爸爸会不会原谅我，在父亲节的时候还跟他大吵一架，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阿爸，我要去唱歌。
2: 我都跟你说踮厝里斗三工就好啊，厝内工课遐尼多，需要人斗脚手。啊，唱歌哦，无减你一个啦。
1: 阿爸
2: 啊，
1: 唔管啦，我要去参加比赛啦，不出名我就不回家。
2: 去嘛，你听阿爸的啦。哎，哪有遐尼多第一名啦？
1: 哼，
2: 哎、欸，去嘛。啊

0: 想到当时在离家的火车上，我还不明白，原来现实是残酷的。
1: 阿 Kim 啊，
2: 是是是，制作，什么事呢？
1: 你写的什么歌啊？难听吗？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重写。

0: 喂，阿庆。
1: 哎，妈。
0: 哪些事转到呀？
1: 妈，我最近很忙啦，今天又被老板骂，烦死了。
0: 怎么办呢？
1: 啊，跟你讲也没有用。哎，唔讲诶。
0: 哎，冇相干啦。讲嘢转到哟，阿妹咪祝你好事咧，哈加草妞。但是你阿爸哈，天修顿加盖痛。
1: 哦，啊，再说啦。上次父亲节回去被他骂一顿，我还在气他，我想他气还没有消吧。
0: 嗯，歪啦。
1: 哦，干嘛我去讨骂呢？
0: 那就阿爸话伊吃阿神的呢，伊俩钱呢，头脑毛都拍脱嘞，身体咪冇几好，你就喊是转来啦。
1: 啊，好了。
0: 啊，变天嘞哦。
1: 哎、欸，
0: 多做加量膳哦。哎、欸，喂，阿庆。
1: 先这样子，拜拜。

0: 家的温暖啊。
1: 阿 Kim，
2: 妈，
1: 妈来接你咯。又逗逗水猫啊？诶，
2: 干嘛啦？
1: 你好像发烧了，可不要被妈妈传染了。来，阿妹烤一下。
2: 我呢？东西都在看呢。
1: 妈妈只是很想亲你的额头啦。

0: 想喝鸡汤哦。
1: 阿 Kim，
0: 哎，妈，我在读书啊。
1: 啊，最近看你念书都念到很晚，你要把煮盖套。然后是承袭你爷爷的鸡汤味道，特别炖煮了4小时的鸡汤哦。管少拎着哈，补充体力。
0: 好，是妈咪。
2: 爸爸每次炖完，都会叫妈妈端来给我。每次喝完，我又好像恢复了动力。
3: 点点想起你讲的话，在心肝底。
4: 先生，这是您点的鸡汤，小心烫哦。
2: 还是爸爸炖的鸡汤好喝。诶，啊，是阿爸。
5: 喂，金妈哦。
6: 阿爸，
5: 你回来啦。阿爸哦，有传鸡汤给你喝哦。

唐的 QQ 非常的感同哦，点点熊，你想得么改呢？静下来思考，你想起了父亲什么样的面容？想起你跟父亲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很难忘呢？阿 Kim 给个分享，讲到西欧，还记得用公婆的恩典。韩国就算有几毛汗，一汗的还有时间我来拍西欧哦。还记得几部卡白夜都会去教会，也算是记得个亲子时光。有做在视频下，有做在有共同的信仰，西欧做在老爸爸妈妈有尽心的时间，尽心时刻好好相处。互相陪伴，躺下来是在本性观独处的动少呢，所以阿爸辛苦嘞。不过无论用拜你年日花时间，好好陪伴你家小儿，陪伴家庭，相信你条个关系都系会非常甘甜的。而你半夜八号系阿爸节、爸爸节，谐音上非常的顺。前头国家呢系用两日嘅第三朝礼拜日作为阿爸节。两面是主导国家主导提起停两夜提三朝礼拜日做阿爸节的，包含呢澳洲、亚洲、美洲超过80个国家老提起，其中美国面是两夜的提三朝礼拜日作为阿爸节。而你来谈美国阿爸节几个典故哦。美国爸爸节的由来啊，有很多家感同应的故事。讲起美国父亲节的由来，时间回到1909年，当地美国发行。

用团酒改一改土地福音。在参加教会母亲节礼拜以后，伊心肝如常。世界上做乜嘅每一只，像伊母亲节安排，竟然父亲嘅经验咯。土地福音是三岁概念，妈妈穷极嘅时节，不很高兴呢。留下六个子女，土地妇女的爸爸威廉·斯马特，在不用高兴以后，即使结体买十个头。他在美国华盛顿东埔街家乡下农村，他做爸爸又做妈妈，好好培养他的六个子女。1999年，斯马特先生高兴。土地福音是在母亲节感恩礼拜以后，老教会的牧师分享，他爸爸在拥有社会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爱心和努力。以前希望做得有一张特别的儿女，向自家的爸爸致敬和心梦，没希望加入安的儿女经验全天下伟大的爸爸。所以他提出了设立父亲节的建议，希望在世界上没有一张对爸爸来纪念感恩的日子。牧师谈了土地福音的故事以后，本斯马特先生的精神和爱心感动了，还有是来支持土地福音推动设立父亲节的工作。土地福音在1992年春天开始推动新立父亲节的运动，严是得到各个教会组织的支持。同时他写信呢向市长老州政府表达自家的想法和建议，是在土地福音党声望党努力之下，斯伯肯市市长老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所以华盛顿州是在1912年6月19号举办了全世界第100届父亲节集会。到了1924年，美国总统凯文·寇利奇支持父亲节，成为全美国的节日。又到了1966年，美国总统林肯·詹姆斯用了斯马特先生的生日月份宣布。该年的六月是1966年的六月，是美国父亲节的月份。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正式签了文件，让当年的六月的第三周礼拜日成为美国的父亲节。从这以后，是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庆纪念日。谈了以后还没迟到，一张你的给五等奖，还是盼，还大家庆祝一下听听。其实有动动人家努力，有动动感同人家故事，一点一点累积来改。透过了建议，当然，阿拉跟你家爸爸讲，希望爸爸爸爸辛苦了，还够记得咯。五等奖是爸爸节。每一天都可以是感谢的日子，感恩的日子，感谢爸爸，感谢妈妈，感谢身边的人，充满感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瑞塔想到安妮哈嘎改传统狗绕安到绕日狗，因为走得安到绕蓝狗，也是催眠狗，也是台湾狗熊密农体系一首古老改哈嘎三狗。有首歌曲啊，是因为米农提起该父母牺牲而乐天走神，所以照顾社会该自己嘛，没会的老公该心上哦，所以爸爸没有照顾社会哦，所以总因爸爸该哈大社来哦，牺牲是会重来绕日狗。哦希望社会嘅叫乌乌水木木叫咧，莫是亲妈妈。现场嘅爸爸咪需要为了 M 声音呢讲嘅话，化作歌词。够绕够绕是系唱出性感独唱嘅讲嘅话哟。
手机了购物地图，每回加热前到 M 成，然后上摩街，厨师也是吃灰片。

能够，好，俺用音在 M 型的，俺全部改善。苗路当，你做的可能到1967年李金明先生参加民国采石运动，到闽南改录音，收录了中朝江中医师的原创改绕一个。歌词哦，讲到三个五重口五开呀，没有点点解说哟。太路唔到行啊，唔叫，是为上流胎，也没有转来了。脚踏流胎啊，跌啊有跌，没有点点啊，快衰木了。走地路外的，唔叫，阿爸阿舅唔来了。也没就爱转来了。M 写我水母改歌哦，唱出来三个又唱到没叫哦，也没有转来了。还没请到爸爸 M 写的水母阿英呢。Rita 没有唱了一首绕一个，除了老传统改绕一个曲调，人唱出来还结合了新创改词曲。也是有一个唐起来呢，是都动有情感，还没唱出来这种 M 型的水母改这种情怀，还唱到了台里以后对于绕一个思念。也是歌曲爱改思念，绕一个送给你。

上礼拜了两礼拜，用了两礼拜时间，没绕墙嘞，认个好朋友来分享做阿爸的心情哦，祝福所有的阿爸阿爸节快乐！每次的阿爸节，我来感谢阿爸听听，应该是每生日都做的是阿爸节，我来感恩每生日都做的是阿妹节，我来是梦，带领感恩感心来过每生日。就是当日都是美好的你的哦。今天节目进行到了大卫是梦你感受他和你把爱给小弟看见音乐 Lorita 听下来谈好够 Q 了长来了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张先生是某出版公司的老板，是个温和谦恭的人。他曾说，他每天的娱乐就是看看四书五经，写写毛笔字和上健身房。他的太太个性很热情，但有时还挺聒噪的。相较之下，张先生显得沉默寡言许多。张先生说了他在棒球比赛中领悟的道理。
1: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跟我太太吵嘴，一度吵到要离婚呢。当初我很喜欢她的善良、热情和直率，可是婚后我发现直肠子也挺可怕的呢，讲话像飞机头炸弹一样，有时难免会炸到不该炸的地方。我们动不动就吵起来，直到有一天看棒球，我忽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呢。

0: 如果我是个打击手的话，总不该什么球都打吧，应该要选好球才打。如果对方投出的是坏球，那我干嘛要对着坏球挥棒呢？坏话就当没听见，对方没有获得回应，就会自讨无趣啊。如果我连坏球都打，胡乱挥棒，铁定哦遭到三振啊，也会气死自己呢。
1: 坏球不要打，值得打的球再回应。张先生的棒球理论很有意思，拿这个理论来看人际关系，的确有几分道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祝福您以智慧的心待人处事，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

0: 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0: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2: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由苏莱谱曲、赖希安填词、郑怡所演唱的《月情》。这是缅怀恒春民谣歌手陈达而创作的经典民歌，在校园民歌时期发表了100多首脍炙人口歌词作品的赖希安，在文学创作上他则改用笔名李彤，投入儿童文学与少年小说的写作。赖希安的文学作品产量丰富，而且质量极高。记得民国80年我正在主编一本杂志《台湾画刊》，当时有幸曾多次向赖希安邀稿短篇小说，后来他被誉为台湾少年小说第一人。一起先来聆赏赖希安填词的两首著名校园民歌，王梦玲演唱的《庙会》，以及木吉他合唱团的歌声《散场电影》。

赖锡安的词作之所以在校园民歌全盛时期独树一格，是因为他往往能把看电影、逛庙会或是飞滑翔翼等日常或是现代化的活动

提炼出更深层的生命体验。就以马怡中所演唱的《滑翔翼》为例，歌词将年轻人的梦想比拟为张着蝴蝶双翼的滑翔翼，在蓝天中窥探白云的故乡，体会太阳的骄傲。这是展现民歌时期追寻自由、天马行空幻想的经典之作。另外，陈淑桦演唱的《红砖路》，歌词以旧雨伞和旧手表比喻逝去的感情，安慰彼此在冷冷的红砖路上道别后不要哭泣。一起重温马怡中的《滑翔翼》，陈淑桦的歌声《红砖路》。

赖先还有一些词作充满着趣味与田园风格。有一位作曲者戴志行，他在同学家的机缘打工赚生活费，当时在罗东高工任职的赖希安便邀请他共同创作这首李健富演唱的《机缘》。歌词中“公鸡你啊，咕咕啼，快把太阳叫醒”，惟妙惟肖地模仿公鸡、母鸡与小鸡的叫声，曲风非常的欢乐幽默。另外，在《竹枝》这首歌曲里，赖希安展现出他深厚的文学素养，透过描写竹子在风中摇曳，坚韧不拔却又虚心挺立的姿态，借物抒情，隐喻年轻学子在成长以及面对考验时应有的风骨与生命的韧性。一起回味李健富的歌声《机缘》，以及包美盛所演唱的《竹枝》。

刚才您所听到的这些歌曲再次的证明赖希安的创作不拘一格，无论是感伤的爱情、热闹的民俗、温暖的期许，甚至是趣味的田园风光，他都能够用细腻的文字转化为隽永的校园民歌。不过很可惜的是，赖希安在世仅仅活了52岁。在校园民歌时期，另外也有一位杰出的音乐人，他不只会填词，同时也会谱曲，但令人遗憾的，他同样是英年早逝，也仅享年52岁。这位音乐人就是洪光达。一起来聆赏洪光达的两首校园民歌的词作，王梦玲演唱的《木棉道》，王心凌

洪光达的词作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将大自然的景物，像是夕阳、清晨、小雨、微风等等，与人的情感转折完美的结合。在就读于醒悟商专时期，洪光达就曾经指导另一位日后在华语歌坛大放异彩的音乐人马兆骏弹奏过吉他，随后两人展开了长达好几年的词曲合作生涯。一起来领赏洪光达的两首校园民歌创作，郑怡所演唱的《微风往事》，以及王心莲、马怡中的歌声《风中的早晨》。

洪光达的歌词很擅长捕捉大自然与时间的流逝，他将季节、光影、天气融入角色的心境中，读他的歌词就好像看一幅定格的青春风景。同时他兼具作曲的能力，所以他的填词作品具有非常高的可唱性。他非常注重歌词的韵律与节奏感，字数的排列错落有致，让歌手在演唱时文字能自然顺着旋律流淌，达到词曲合一的境界。一起回味洪光达的作品，郑怡的歌声、雨后的小路，以及杨耀东所演唱的《季节雨》。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赖锡安及洪光达的精彩词作。洪光达的创作生涯恰逢台湾音乐从校园民歌走向现代都会情歌的黄金交叉点，他的歌词虽然仍保有校园的纯情，却也开始出现对于城市生活步伐、成熟情感关系的细腻观察。节目的最后，我们在洪光达填词、王杰演唱的《说声珍重》的歌声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不知道是因为哈，这礼拜真的东西事情太多太忙的关系，我都一直误以为今天是礼拜四的。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呢，跟家里头的孩子交代一下行程，因为那个学生还没开学嘛哈，然后自己在家啊总是会担心嘛，我们要交代一下他行程。然后呢，孩子就很疑惑的跟我说：“妈咪，今天是礼拜三哦，哦，我交代成礼拜四了。”职业妇女们大概都能够理解我脑中这样转转转哦，没有办法休息，然后呢那种焦虑感吧。就是我们除了要记自己的行程，要记家人的行程，最重要的是还要记孩子们那个学校啊，然后那个额外的才艺课啊，补习班的这样的行程，对不对？大脑真的不够烧的。下午的这个时间呢、啊，通常是我好好享受一杯茶，享受一杯咖啡的下午茶时间，你也是吗？不过这个时候再喝吼，可能像那个咖啡因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就是到了晚上哦，如果太晚喝的话，还真的是会有点延迟睡眠呢。说到喝咖啡这件事情哈，像在健身房的时候，教练都会跟我们说啊，你如果喝了咖啡哦，它是不算在你今天的总水量，你要另外喝白开水什么等等等等。我就说啊，那我每天要灌好多含水的东西哦，加上我个人又爱喝汤。那因为教练说，因为你喝了咖啡它是有利尿的，所以你要再补多少成分什么的之类的，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应该有很多吧。诶，最近这个医生提出的见解，我都觉得倒是可以纾解了我不停的灌水这件事情哦。好，房间常说咖啡会利尿，所以不能算在总水量里面啊。那有医生说咖啡因利尿这个说法是没错，不过它的效应其实是很微弱，远不足以抵消你喝进去的水量。所以所谓的总水分的摄取，其实是包含了我们一天当中喝进去的咖啡、茶、汤、各种饮料，还有食物里面本身含的水。那么从没有任何的权威教科书说你只能总水量只能以白开水来计算齁。大部分的人都会担心啦，咖啡利尿让人频尿，而且不利水分在人体内的留存。不过有肾脏科医生说，咖啡因利尿是所以喝咖啡会脱水，就生理学来说，他觉得错的蛮明显的齁。首先当然不能否定它会利尿，可是效应很微弱。再来，有人在沙漠三天没喝水，眼前有一桶冰咖啡，你喝吗？废话，当然蛮喝，管它什么，只要是能够喝进去的齁。那喝完是补水还是脱水呢？答案是补水。那如果说咖啡会脱水，这个答案就是你宁可渴死也不可以喝咖啡冰咖啡啦。这个解释真的让人一点就通齁。好，那坊间就有人说，因为咖啡会利尿，所以你喝 250cc 咖啡只能算 200cc 的水分。好，那这个医生说哲学上他可以接受，但科学上利尿量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好，那其实呢远少于多数人的想象啦。所以最实用的做法是，你不用去因为你喝了咖啡然后去扣了什么你今天总水量多少等等。其实我觉得总水量应该只是一个提醒吧，要不然你不可能每天一直想说一直计算自己今天喝了多少。可是有时候你真的会因为忙然后忽视了水分。

摄取，到身体发出警讯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有太晚了。所以现在你看看才会有那种很大型的那种随身水壶大桶的，因为就是你一整天的量就装在里面了，今天你就要想办法喝完这一大壶，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到快睡觉的时候你还在灌那些水，那真的没有意义了齁，因为那只会让你晚上的睡眠更不好，诶，身体又失去平衡了。所以不要为了喝水而喝水啦，是为了你的所需嘛齁。那喝咖啡喝茶在下午茶的时间应该是一件快乐而享受的事情，那我们就先把水量放一边吧。下晡的时候你跟我说看休困一下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张涵亚瑟演唱的歌曲休困。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北区场次在明天开始哦。当中呢，演习期间会首度同步举办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到时候呢，区域之内的行动网络都会受到影响。台湾高铁呢，还特别提醒旅客哦，演习期间高铁各个车次的列车是维持正常行驶。车站售票跟旅客进出闸门也是正常，但为了配合演习的需求，这个旅客特别注意哦，往返车站的交通接驳。同时呢，网络降速演练期间的网络订票还有这个行动购票 APP 都可能受到影响，建议大家要及早完成定位付款取票，以免延误您的行程哦。好，那可能就是对外的交通啦。在演习期间这半小时哈，你可能要算好了，如果你的车次啊，你的车程时间刚好是卡在外面，你真的就会被卡住，但高铁的车还是照常跑的哈。那如果呢，有些人是用电子票券啦，或是行动购票，你要在发车前去取票，又刚好是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会让你的 APP 也是卡住的哦。提醒大家，北区呢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到3:00之间举行哦。

因应近期的日本脑炎疫情，桃园市政府正视市民的健康需求，主动强化高风险族群的防护措施，从8月12号起到9月30号为止，提供涉及桃园市而且年满65岁含以上的市民公费接种一剂日本脑炎疫苗。符合资格的市民要携带身份证跟健保卡到桃园市13区的卫生所，由这个医师评估之后来接种哦。卫生局表示呢，日本脑炎主要透过带有病毒的病媒蚊，像三斑家蚊、环纹家蚊跟白头家蚊叮咬而传播。那么每年的5到10月都是流行季节。依据疾管署的资料，多数感染者的症状轻微或没有症状，那么大概少于1%可能发展为急性脑炎，出现高烧、头痛、意识改变还有抽搐这些症状哦。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死亡或留下永久性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也提醒高风险环境者提高警觉，建议65岁以上长者，特别是有接触高风险环境的，可以由医师评估之后接种公费疫苗。由桃园市青年事务局主办，专为在地青年打造的表演艺术选秀舞台2026桃园新人秀，线上初选的这个结果呢正式揭晓了。这一届的赛事啊反应热烈，吸引了327组的青年团队通过资格审查，那么经过专业的评审团严格评选，歌唱类、乐团类跟舞蹈类各选出25强，总计有75组优秀队伍成功晋级复赛，那么也将在8月22跟23在桃园的米仓剧场展。

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在今天表示，从115学年度起，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要扩大纳入各班导师跟午餐秘书，全额由市府负担。同时，双生科鲜乳政策也由幼儿园国小要延伸到国中，把全市67000名国中生纳入政策照顾。实施之后，全桃园每个礼拜可以对领鲜乳或豆浆的学童预计突破280000名。那么是否持续完善学生照顾跟教师支持措施，也让孩子健康成长，展现对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重视跟

桃园市政府去年暑假首次推动爱心午餐券数位化，跟四大超商系统合作，希望可以改善纸本餐券容易损坏、对餐地点受限这些问题。但是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查核发现，去年暑假的256所参与政策的学校，有176校采数位餐券哦，平均兑换率是 64.82%，比前一年的寒暑假跟去年的寒假纸本餐券平均兑换率 84.14% 低了 19.32 个百分点，有待检讨改进。市府教育局表示，寒暑假的爱心午餐采因地制宜、多元并行，数位餐券并不是唯一的供餐方式，各校可以依照需求来选择合作店家，而学校厨房供餐或提供物资。那么针对兑换率偏低的学校，市府教育局将了解学生家庭跟领餐障碍，必要的时候该以物资或媒合在地资源，确保弱势学生假期期间都可以获得实质的照顾。

桃园市政府的好运专车爱心计程车福利政策啊，因为符合资格而且有需要的民众常常叫不到车而挨到批评哦。市议会定期会呢，昨天在市府社会局跟妇幼发展局工作报告议程当中啊，又有议员反映看得到叫不到的老问题。那么相关局处达成呢，市府将会整合八家计程车业者，成立统一叫车平台，目的是强化媒合率。预计十月间好运专车叫不到先试办，那么年底前会纳入爱心。

配合城镇阵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下午的4:38，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下午的这个时刻，您大致上忙完了吗？工作是不是在收尾了？那你有这种感觉吗？有了 AI 帮你之后，你手上的工作呢是越来越轻省，还是越来越忙呢？好，那 AI 都被我们寄予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可是呢，有一名Google 的工程主管哦，他4年前就预测说 AI 将在2025年带来每周工作4天制。好，那今年比较早的时候， OpenAI 也正式鼓励企业测试不减薪的4天工作制。他们认为呢，因为 AI 很快能够大幅加速人类的劳动，

业应该要提前准备。但是呢，这则预测在现在出现了落差哈。根据 BBC 的报道，有一名前 OpenAI 的技术员工，他在去年离职前表示，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试行这一项四天工作制，因为呢，工作文化反而充斥着危机会议、周末工作，还有高压的绩效评估啊。这个OpenAI 的前员工说，过去呢，他每个礼拜至少工作70个小时，那他现在转往同一家同样专注这个 AI 的新创公司，平时大概50到60个小时的工时哈。产品发布前的冲刺期哦，那这个工时当然要另当别论啦。所以这样看起来，虽然我们有了 AI 的辅助，但是大家的工时怎么反而延长了呢？好，因为呢这个大部分的公司跟企业正式进入了 AI， 开始大幅改变工作模式，因为 AI 工具会让更少员工完成过去更多的工作哈，也让这个一些企业开始陆续裁员等等。好，那这些 AI 团队哈，那其实他们工作会常常到深夜，甚至周末都还要工作，非工作时间有待命的压力哦。那就有企业的员工形容呢，相关工作就是跟 AI 相关，就好像一群人有组成团队，试图让 AI 重现人类执行工作的方式，而且他会觉得工作好像没有尽头， AI 所省下的时间有可能只是换成了更多工作回来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他们做了一项为期8个月的研究，他们观察一家大概200人的美国科技公司，结果发现使用 AI 以后，员工工作速度的确更快，但是呢，却也同时承担更多的不同的任务，工作时间被拉得更长哦。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研究学者也认为，即使这个 AI 它真的节省了我们的时间，不过企业还是需要调整流程、导入工具，而且确认这个工具是正常被运作的。节省的时间呢，往往就会迅速被新的工作所吸收。好，即使工作量真的减少 20%， 也不代表每周就能够改成工作4天就好，因为衍生出来的新工作都会随之出现哈。好像美国他们现在也没有针对16岁以上的工作者来设定每周的最高工时，那么英国跟欧洲是用法律把包含加班在内的每周工时限制在48小时以内，而 AI 原本承诺替工作者省下的时间，科技业者现场呈现的结果很可能是更快的工作速度，可是却有更广的任务范围跟更长的工作时间。对老板来说应该真的是效率提升很多啦，可是对大部分付出的员工来说，怎么好像反而更累了齁。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

0: 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0: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好，那最近呢，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一个警告，跟网络犯罪有关。你可能认为又是网络诈骗，现在更可怕的是网络犯罪分子他们会利用社交工程这些手法侵入成人跟儿童的社群媒体账号，甚至窃取当中的私密照片或露骨照片。有部分受害者他们后续遭到勒索，甚至面临影像遭到公开散布的风险好，这个 FBI 说哈，犯罪分子呢，他们除了窃取大家在网络上社群媒体上的内容，也会利用受害者的社群账号公开刊登遭窃的影像，让受害者进一步面临骚扰、性勒索、跟踪跟其他针对性的攻击。骇客已经利用很多种手法来入侵了，而这个攻击者也可能透过暴力破解的方式尝试登录账号，使用遭到外泄或过去曾经使用过的密码，甚至呢，也有人曾经冒充社群平台的客服人员联系受害者，好，也就是呢，谎称说，我要协助你恢复你的旧账号等等，甚至呢，攻击的这些骇客还会寄送钓鱼邮件，引导受害者前往仿冒的社群平台，那你就跟着他的指示呢，登录了这个假的平台的网站，然后呢，你的账密各自全部就都被窃取了。FBI 说学生运动员呢，他们因为社群账号比较具有比较高的公开程度，所以呢，他们就常常成为攻击的目标。网络安全业者指出呢，相关的攻击很可能锁定年轻男性，受害者呢常常遭遇到影像外流，甚至后续的骚扰状况形成严重的影响。所以 FBI 也建议要使用不同而且独立的密码，而且要透过密码管理器来保存最好能够同时启用多因素的验证。对于呢，你接到主动的联系声称任职在什么什么社群平台，要求提供账号跟资讯的人，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呢，社群平台管理端他们通常不会主动要求用户透过陌生讯息来处理账号的问题。好，那为了避免呢，你遭受到攻击或者是恶意的连接，然后把你的一些私密影像下载， FBI 也建议不要把私密照片储存在可以连线到网络的账号里面自己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我们来听乱弹响的歌声，不一样的朋友。

配合成战阵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

好的，明天下午的2:30到3:00进行的2026城镇人性演习期间，这一次加入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北区呢，包含的县市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跟新竹县。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呢都离不开手机啊，而且甚至上网这件事情，有些朋友说离不开手机还要加上网啊，要不然拿着手机干嘛呢？沿途拍照吗？好，所以呢 NCC 也提醒大家哈，也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特别提醒，演练之前呢最好能够为你的网络离线情境做好准备哦，尤其是要搭车的朋友啊，比如说可以先把你的票券截图，或者呢改用纸本啊，演练当中也要确认你的重要资讯可不可以离线来使用啊。很重要的一点哦，演练如果结束到3:00就结束了嘛，那那个时候如果你的手机还是没有办法上网，可以把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重新开机啦，让它重新去搜寻网络讯号哈。好，那这次的江苏演练是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限流，把行动网络这个下载速率调降到256KB 哈，这是要模拟重大灾害或者暂时通讯资源受限的情境之下，同步验证政府跟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哦。好，那 NCC 先前就表示说，这些演练目的其实是为了模拟极端情境之下，政府怎么样来进行应变，还要确保呢，即使在网络宽频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紧急救护的110跟119报案专线，甚至基础的语音简讯服务都不会中断，所以呢，也要希望这个所有的民众能够预先为了建立多元的通讯备援方案哦。好，所以演习期间啦齁 ,119-110 的报案电话、基本语音通话、简讯跟防灾防还有这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都可以正常使用。那当然影音串流跟大档案的下载，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跟影片齁，像你习惯滑这个 Instagram, 还有 FB, 还有云端同步跟备份等等通视讯通话跟部分手机的行动支付这些服务，好，都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演习期间这半小时可能要尽量减少上网。好，你要而且要检视一下，如果你的资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那是不是试试看哈，如果离线的时候可不可以使用，还有要确认跟外界的联系方式哈，想一想你那个期间明天你会在做什么，那么是不是真的很重要的时段一定都要有网络什么等等的。好，那有民众说哈，演练造成手机网络受限，可不可以要求电信业者退费？ NCC 有回复说，这个演练是降速，没有断网，它还是可以用，但速度慢，所以呢，还是可以使用语音通话跟传送简讯。演练时间只有30分钟，所以呢，是不涉及退费跟补偿的问题哦。

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 GoGo 好时光节目到下午的6点钟。好，现在还是很热啦，但是呢，我觉得台湾最适合旅游的季节就是从秋天开始，凉凉的时候呢，一直到春天，就是梅雨季节开始热了，而且又下雨，可能也不是一个比较适合旅游的季节。夏天嘛，有些朋友可能就不得不出门，因为小朋友放长假呀，总觉得好像安排一些亲子时光啊，出去走走等等。但是呢，夏天出门呢，就是天候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哦。所以呢，我们特别精选了这个当秋风开始吹起的季节，要跟朋友们来一趟有室内有室外的这种旅游哈。这是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哈，那特别为乐林朋友打造这个乐林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第一站9月11号，好，那时候呢可能还有微微的一点热，但又不像6、7、8月热成这样，所以呢我们帮大家规划的是9月11号礼拜五的室内光和日，为朋友们举办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哦。邀请大家一起来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啊还邀请您一起来欢唱怀旧金曲，用音乐跟笑声一起凝聚来滋养身心哦。那么第二站呢是规划在10月6号星期二凉凉的风吹起呢，就跟您一起到户外来漫游，我们要一起走出户外，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也要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漫步在金山老街，那么我们在一起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藕泥，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听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单日来报名活动，两天同时报名更欢迎哦，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的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跟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02-2369-9050，本机741，02-2369-9050，本机

海豚台风走后呢，大家也稍稍松一口气嘛。虽然它没有直接登陆台湾哦，可是它那个环流的影响还是让我们北台湾吓了一大跳哦。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天刚好还好是礼拜天，并不是这个上班日哈、哦。可是呢，像我们早上呢要去教会聚会的时候，还是真的被那个大风大雨刮下的树枝有点吓一跳。好，因为这个风真的超乎想象哦。好，说到太平洋上的这几个台风，目前真的蛮吓人的哦。那有几个转往日本而去，哇，希望日本平安哦。而今年编号第17号的台风，在今天上午成为了新的台风南卡吼。它本来是一个热带性低压嘛，那在今天上午增强，已经达到台风等级。目前看它的路径预测图，又往日本而去了。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资料显示呢，第15号昌宏台风昨晚登陆日本茨城县，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登陆这个县的台风哦，横穿了日本的本州地区之后，由福井县进入日本海。那么今天稍早的时候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第16号台风皮鹿在远洋向东北移动，对东亚陆地并没有影响。而17号台风南卡是在今天早上生成的。好，那它呢是在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在硫磺岛南南东方310公里的海面，持续每小时34转28的速度移动。而因为受到低压带的牵引，未来的大方向目前看起来是朝日本东部或日本以东的海域移动哦。目前值得留意的是呢，这个17号的南卡台风从周末开始到下礼拜一之间，是不是会继昌宏之后再度影响日本的关东地区，也蛮值得留意的。如果是在周五啊、周六、周日即将启程往日本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很怕航班又因为南卡台风的接近而异动哈。好，那根据这个气象专家说呢，这是气象署从1958年有完整官方记录以来史上第三早的17号台风生成。因为我们台湾不是都会编号吗？那以这个官方记录来看呢，算是史上第三早，仅次于1965、1971，那也就是说这是55年来最早的

第17号台风，就是红台下五告贼哈。好，1965年的17号台风是在8月4号生成的。1971年的17号台风玛丽是7月17，而在1971年这一年，一共多达35个台风出现。未来两个礼拜呢，西北太平洋都是属于对流比较活跃的形态哦，意味着对于台风来说呢，都是十分有利的生长背景。模式上也可以看到持续有扰动或台风生成的讯号，非常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各位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好吗？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分享出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不要忘记喽，一定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做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 ，Let me check it out。欢迎珊珊，欢迎 Matthew， 欢迎金融哥，欢迎陈明哥，欢迎武太郎，欢迎慧雀，欢迎 Candy Low， 欢迎这一次达兴，欢迎苏阿芬同学，欢迎真心，欢迎心啊真心。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记得要跟我 say hi 哟、哦。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片好朋友”金曲约吧 ，Coco Radio 粉团 JoJoIDIY， 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杰志哥，欢迎陈明哥，欢迎曾胜杰。欢迎静怡，我刚刚差点讲詹胜杰哥，欢迎雨山，欢迎庆威，欢迎凤娇，欢迎宝兰，欢迎静怡。

好，欢迎大家。好，等一下如果我没有念到，欢迎燕子，没有念到我们，欢迎雨山，请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来跟我们打招呼一下，好不好？如果我没有念到你的名字，欢迎海豚，欢迎王杰。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1983年，民国72年，哇，我咋理会的时尊。8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11名到第1名的部分，到底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十名的歌到第九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我们的尤雅姐姐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叫做《难忘的机场》，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声。许航作的词，骆明道老师作的曲。

来，好听的歌曲啊，难忘的机场，难忘的机场，牛啊，首歌不全的歌曲啊，当时的金曲是当时的这个流行排行榜呢，就是由闽南语歌曲跟国语歌曲一起哦，就是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本周第九名上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接下来本周，对不起，本周第十名上第九名往下降了一名，接下来本周第九名是上周第八名一样往下降了一名。通通往下降一名，到底谁挤上去了呢？等一下告诉你。好，本周第九名的歌曲，这首歌也是我们的歌林之星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访问马爷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马爷告诉我说这张专辑是他制作的，然后他说他看凤飞飞唱这首歌真的是惊呆了，因为他说飞飞姐连吃的东西都吃不多，然后呢连唱歌的时候坐的椅子的角度都不一样。这首歌叫做《出外的人》。

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马昭俊说听完之后，凤飞飞就说来我们来外面听一次，听完之后马昭俊眼睛湿湿的，飞飞姐就跟他说嗯，这样就对了，就用这个版本，这首歌就录好了。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歌《出外的人》。

感人的一首歌，出外的人，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来，加上联播网电台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一名，他也降了一名，哎，怎么那么整齐往下降啊？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哪一些歌往上了哈。来，本周第八名的歌曲，这首歌是由黄仲坤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黄河的水》，中英唱片公司时期。

黄河的水，黄仲坤所带来的歌声。江老林莫尔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上周第七名本周第八名的歌，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由黄宗恒所带来的《黄河的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为大家来介绍1983年民国72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我咋理会，你归会。哎，讲到12岁就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小。对，你讲到20几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好像在某一个年纪好像已经有点老了。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刚刚是本周第八名，现在本周第七名，哎呦，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啦，是谁的歌呢？恭喜陈淑华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星光满天》啊，轻快的一首歌曲，陈淑华所带来的歌声，准备好了没有？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六名的歌曲，上周是第十名，往上升了四名，到底是什么人呢？这首歌呢，听起来很轻快，然后呢，好像以前的，反正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很开心的感觉。让我们来欢迎陶大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迎平儿。对 Maggie 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这首歌没听过没关系，当新歌听听看。陶大伟所带来的放暑假下。

来，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很轻快，对不对？听到这首歌就整个人就嗨起来了。这个是陶大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放暑假夏日假期》。本周第六名到第十名，往上升了四名哦。

0: 们要准备来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了。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接下来雷梦两家 Vina 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和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仔看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进行到的就是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五名的歌曲是谁呢？本周第五名的歌曲，上也是第五名哦，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小哥费玉清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长江水》啊，刚刚有黄河的水，现在有长江水。如果都可以把这个地理啊唱到歌里面，历史唱到歌。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费玉清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非常的浩大的感觉，对不对？长江水，现在音乐真的很厉害，听了音乐就知道那个感觉，然后呢光听音乐你就会有画面。长江水，好听的歌，费玉清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本周第四名的得四名还是刚搞啊，哇，这首歌也超好听的，本周第四名，上周也是第四名，恭喜歌林之星。欢迎 Julie 姐姐，
1: 元恩默默，
0: 欢迎监视林老师，欢迎梦真。
1: 我多年以后，
0: 这个小朋友应该现在长很大了吧？
1: 月山溪头呼唤我，
0: 岁月的眼睛，金瑞瑶。

好听的歌曲《岁月的眼睛》，金瑞瑶所带来的歌声，好听的抒情歌。今天联盟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台北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金瑞瑶所带来的《岁月的眼睛》。好，今天音浪联播冠军 Vinay 城市自由行，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我们为大家介绍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哦。来，接下来要进行到本周第三名了，上周一样也是本周第三名。这位歌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音，他声音真的很特别，对不对？而且他的这张专辑有一种很特别的空灵的感觉，气质感觉也不一样。来，现在大家听的歌曲，本周第三名的歌曲《天使之恋》，黄莺莺所带来的歌声。

超好听，天使之恋，喜多郎作的曲， Candy Chan 作的词。大家还记得 Candy Chan 吗？他曾经出过两张专辑，在新格唱片。

来，好听的歌曲《天使之恋》，这是黄莺莺所带来的歌声，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为大家介绍的是1983年的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来到最后两个名次了，本周的亚军还有本周的冠军到底是谁呢？本周的亚军他已经有一首歌在排行榜之内咯，这是第二首。哎，这是第二首，是谁所带来的歌声？让我们来恭喜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戒痕》。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戒痕》，本周的第二名，上周也是第二名，恭喜林慧萍。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时间。

哇，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戒痕》。洪光达老师作的词，然后是由韩正浩老师韩正浩老师所写的曲，好听的歌声，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的亚洲亚军单曲。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如果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片这个我们的第一个画面的好朋友们就知道了，我们把第一名跟第二名都放在上面了，林慧萍之外就是另外一位。哇，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呢，觉得他声音很酷，然后再看到他的人的时候觉得哇，都穿黑色的，对不对？他的唱片封套也是黑色跟白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然后还搭配了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是谁呢？本周的冠军单曲，那我们来恭喜苏芮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一样的月光。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七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无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

0: 的生活加一饼，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饼。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饼，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七点到八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五点到六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是如果你对于绘本还蛮喜欢的齁，常常会翻常常会看的话，你都不会陌生的一个名字，方素珍方老师，他是儿童文学作家。我要赶快先把方老师介绍出来，老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2: 嗨，主持人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婆婆方素珍。
1: 是，你看老师直接讲花婆婆方素珍。是的，如果你听花婆婆，花婆婆是翻译的那一位啊，没错，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方老师翻译花婆婆的。那我们再聊一个今天的主题齁，老师这边谈的是让阅读粉彩人生。好，当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一个是阅读嘛，一个是粉彩，一个是人生，不管是小孩或大人人生都一样。老师你自己琢磨儿童文学这么久的时间齁，其实当初认识老师是从我们几乎就是从那个名字上
2: 面
1: 对方老师方老师然后小鲁出版社最今年出了一本新书，看了以后就好喜欢哦，然后看到他们自己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可不可以介绍这本书，而且把方老师带出来，
2: 让你的人生更美丽。
1: 是，这本书是让世界更美丽。老师我们来聊聊这本书。聊的过程当中，当然这本书里面连接到之前的第一本书，跟它有很大关联性，叫做花婆婆。方老师在台湾我们也会称为花婆婆。好，台湾版的花婆婆，就是方老师常常在用绘本来分享很多的价值很多的故事。老师你在最初翻译花婆婆的时候，我们先从这种聊起来，虽然现在这本书叫做让世界更美丽，但是回顾最初，老师你自己在看花婆婆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这个人物，还有你自己翻译的时候的一些感触。好了，
2: 我那时候是1997年的时候翻译花婆婆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些缘分。那时候90年代我就开始做绘本的翻译跟创作，那97年的时候刚好有这个机会，人家拿这本书给我翻译的时候，它原名是叫卢菲斯女士，
1: 那不好记
2: 、我通常翻译都是自己在翻译的过程就会去跟小朋友分享，然后问小朋友，小朋友都觉得花婆婆这个名字比较好念，然后卢菲斯女士不好念，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总编建议说，哎，这本书名我想翻译成花婆婆，然后我自己所做的事其实跟花婆婆也很像，虽然我没有出去撒花种子，但是呢我去
1: 撒
2: 阅读种子，
1: 你撒了可多了。
2: 是，所以跟小朋友讲故事其实就是在孩子心里播一颗阅读的种子，然后再加上我常常去讲故事，那其中有一页就是花婆婆在给小朋友讲故事，所以我最常问小朋友说，我跟他很像，哪一点很像，然后有些小朋友就说，欸，因为你跟他一样都在讲故事，我说对，而且那件事情讲故事这件事情就是花婆婆书里面要强调的，就是为世界做一件美丽的事情，因为把好的故事、好的一种理念、好的人生哲学传承下去，这也是我当初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刚好帮我把我所做的事情好像做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注脚，所以我就到处都去讲这本书，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我也是一个花婆婆，然后我鼓励大家一起来做花婆婆做的事，比方说我面对一群小学老师，我就说他们就是像花婆婆一样在为孩子做美丽的事，那他们都是花哥哥花姐姐，然后比较老一点的是银发族的，我说那就是花爷爷啊花奶奶啊，然后如果像现在我们有时候去培训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去讲故事，然后那些小朋友就变成是小小花哥哥小小花姐姐，
1: 所以方老师你是花妈家族的，
2: 我就是，对对对对对，我是花妈家族，对，是，但其实就做得很开心。

0: 花园哦，
1: 是，就是当你看到一颗一颗的这个阅读种子在发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真的是像大片的鲁冰花在盛开。
0: 是，
1: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很棒。
0: 对，我会提到花博是因为很多人非常熟悉齁。
1: 是，
0: 那这本书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本书，好，小鲁出版社出的《让世界更美丽》。
1: 是，
0: 老师，里面这两者之间齁，好大好大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你，因为你都把它翻译，
1: 还是因为我翻译的？对，其实
0: 老师，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本书，好，来聊一聊。你看，从当初的花婆婆到现在让世界更美丽，如果今天一个读者想要看这本书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话，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桥梁转折过来？
1: 是是，当然会喜欢让世界更美丽的人，他一定也是读过花婆婆这本书的人，因为花婆婆那本书鼓励大朋友小朋友都来为世界做美丽的事，但是是谁会写这样的故事，谁画那么美的这个花婆婆，那就是背后的这个作者兼画者。那这个作者兼画者就是名字叫芭芭拉库尼，那因为他写的画的这一本花婆婆影响那么多千千万万的小朋友，所以呢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就帮这个芭芭拉库尼写了一本传记一样的绘本，就叫做让世界更美丽。如果你要让他更突出，就是写让世界更美丽的花婆婆。
0: 是，
1: 哎，因为他其实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花婆婆的一生。
0: 所以我们在看这两本书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哈，就是如果我们之前先看到花婆婆，知道花婆婆她本人是爱丽丝，
1: 对，
0: 她本人爱丽丝，然后方老师把她翻译一个我们觉得变得耳熟能详、非常有画面的一个名字，叫她花
1: 婆
0: 婆。
1: 对，
0: 那一直记录花婆的这一位绘者呢，好，芭芭拉库尼，
1: 是，
0: 对，她是花婆婆，花婆婆是她的姨婆。
1: 对
0: 对
1: 对，是他的姨婆，
0: 画了一个很非常非常棒的故事，然后去叙述，他不止叙述，因为他的人实在是活出了他口中所说的花婆婆的一个精神，以至于让别的作者也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1: 是，
0: 不止介绍他口中的花婆婆那本书，应该也来借一本书来聊一聊这个作者，他为什么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这两者这个书看下来之后，我觉得让我自己还蛮感动的，一个是因为花婆婆不是一个口号，
1: 是，
0: 他不是只要我们要爱世界，大家努力去做吧，没有，他也不是为了做以为多大的事，是他觉得好像该做些什么，
1: 对，
0: 而他觉得想该做些什么，那个的种子是他的爷爷抛给他的，
1: 是，所以有一种传承啊，爷爷抛给他，然后他又接着抛给他的这些，
0: 而且他记住，
1: 对，他记住，
0: 记住之后，然后开始这样慢慢的往下，
1: 而且他抛爷爷抛出来的都不难，因为你看他是三件事嘛，第一件是爱丽丝自己说的，她要像爷爷一样去很多地方旅行，那第二件是要在海边住下来，那第三件是爷爷告诉他说还要记得做第三件，
0: 对，
1: 第三件就是为世界做美丽的事。所以对小朋友来讲，这三件事小朋友都觉得很好记住，记住而且应该是不难去实现的。
0: 而且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让孩子的心当然是单纯啦，他可能在听，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在前一本书，不管是花婆婆到现在这一本里面都看到了他身边如何成为孩子身旁的重要他人，这个重要他人是他不是只是告诉小朋友一个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告诉小朋友一件距离他非常遥远，他是想说我怎么过生活
1: 啊？对，
0: 然后我做，
1: 而且怎么样让世界更美丽，其实美丽是无所不在的，对，他去讲个故事也是美丽的事。其实我常常跟小朋友签名啊，我有时候常常就会写读一本好书就是为世界做一件美丽的事。
0: 小朋友会不会很好奇什么意思？
1: 对，就是因为他读了花婆婆这本书之后，那如何自己也跟书里面的花婆婆一样去做美丽的事，那做美丽的事我不会让孩子觉得说很难，然后为世界，哇，那世界这么大我要怎么做。所以有时候我会问问小朋友，那你今天有没有为自己做一件美丽的事？他说老师我今天有为老师做一件美丽的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今天考100分，我们老师笑了，我觉得我为老师做一件美丽的事。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可爱。那另外一个小朋友说老师我今天有为书包做一件美丽的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妈妈说我的书包像垃圾桶。 因为都什么都往里面丢。然后我今天把它整理了，我为书包做了一件美丽的事情。

0: 所以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让他也觉得自己今天的心情很美丽。
1: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很可爱，是他先做到他可以做的事。然后我做这件事情呢，不只是让我变好，其实我可以让身边的人心情不一样，
0: 对啊，自己
1: 感受不一样。
0: 你看，如果他别人微笑了，他自己是心情也很好。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本书《画报我》这本书，自己也影响我很大。
1: 是，所以老师你在翻译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今天介绍这本新书后，让世界更美丽的这位作者，就你自己在翻译过程当中，因为老师们你们绝对不会只是翻译字句而已，一定会去研究了解一下他如何去看里面的这个人。你自己在你琢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发现到这个作者当他想要这种用自传式的写的，第一个真的很难哦，
0: 很难，
1: 变成绘本。第二个，可是他知道难，他就想做这件事情。
0: 对，
1: 老师为什么？
0: 我在翻译他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康克尔写的，对不对？康克尔他其实是本身是个作家，但是他也在图书馆服务过，所以他在
1: 他看过很多，
0: 他看过很多书，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呢，《花婆婆》这本书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作者画者就叫做芭芭拉库尼，他就很想说，为什么《花婆婆》这本书影响千千万万个小朋友啊？那《花婆婆》的作者芭芭拉库尼是在2000年的时候过世的，所以他也一直想说帮他留下一本这样子的传记一样。所以让世界更美丽是康克尔这个作家他来为芭芭拉库尼写的传记，那花婆婆那本书是芭芭拉库尼自己写的传记一样。
1: 是，
0: 那我是因为很喜欢这个芭芭拉库尼，然后很有缘分翻译了花婆婆，然后接着再翻译康克尔写的这个芭芭拉库尼的传记，我就觉得我才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没有直接去写，也没有真的特别的去研究芭芭拉库尼，但是看了康克尔写的这个让世界更美丽，你就更可以了解为什么芭芭拉库尼可以写出花婆婆那么样的经典的绘本故事。
1: 是是，老师让我好奇一件事情，我是想你翻译了这么多的书，一个是翻译本身就写故事的，
0: 对，
1: 一个是你翻译比较属于自传式的，这两者之间你要开始切入翻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哪一些是特别难，或者是特别留意，或者是特别也是让你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0: 做翻译其实我常常比喻说像养母一样你就如果你把人家翻译的好，人家说原来品种就很好，对不对？人家原来那个基因就好。那可是如果你把人家译差了，或者译怎么样，人家就是说你看这种养母不怎么样。所以我有时候有一阵子我不太想做翻译，我就觉得说还是自己亲生的，就是拉力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好就原创还是自己负责。但是做翻译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比创作更难，因为你等于其实翻译也是一种二次创作，对不对？你要把卢菲斯女士把它翻译成花婆婆，这已经中间也是一个难度，然后再加上要翻译康克尔写的这个让世界更美丽，因为他等于又是写芭芭拉库尼的这样的一生啊，所以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你看哦，他比较不没有像花婆婆那本那么故事性那么强，他毕竟还是要写芭芭拉库尼这一生的这种艺术过程，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一本就更难，
1: 有很多的事件
0: 还有康克尔对芭芭拉库尼的一个看法，在后面这一段，我就觉得这一段我也是觉得说这个是康克尔要帮芭芭拉库尼下这个结论的这一段，这个部分就不是芭芭拉库尼的这个过程，而是康克尔为芭芭拉库尼下的一个这样的，我就觉得后面这一段都不好翻，都像诗一样的句子，但是呢翻完之后就觉得哇，他实在芭芭拉库尼也很应该，如果他还在世也会很感谢这个康克尔帮他下的这样的人生的一个注脚。
1: 是，包含到老师你刚刚所提到的哈，这个作者那他本身也是在图书馆里面工作，
0: 对对，
1: 所以他在特别去书写还有跟他的伙伴一起要来画那个画面的时候，对，开始要投注在对芭芭拉，他开始要去 做一个图书馆，
0: 是，
1: 对，我觉得他会特别有感触，你会发现他整个的、哦、当然画风在下一段的时候会跟老曹请教一下，这边会特别你会发现他好像

0: 琢磨在这个地方的力道还蛮深的。
1: 哎、欸，你不觉得那个后面这个画家，这个画家是不是画的跟芭芭拉库尼的风格也很相近？
0: 对对对，
1: 史泰兰德的
0: 画。当初我一看，我误解是不是同一位？
1: 对，我觉得他们在选的画者也很重要、嗯啊、所以那个气质画的蛮接近。好、啊，所以这样子，所以你才会想说，哎、欸，是不是同一个画家？也不对啊，这个。只是画风接近芭芭拉库尼，但是当然是因为要写芭芭拉库尼的传记嘛，所以他就画风找一个比较像芭芭拉库尼的这样的画风，所以感觉上他衔接那个《花婆婆》这本书一样、嗯、所以读了《花婆婆》这本书一定要读，让世界更美丽，让你更了解写《花婆婆》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胸襟，什么样的一种情怀，什么样的人生哲学，才能够创作出这么样的一部经典的绘本。
0: 对，包含到这位作者、嗯、像刚刚方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他自己在图书馆里面其实不是只是在那边工作、
1: 嗯、
0: 而是在那边埋在那个地方一直去阅读阅读，仔细的观察、嗯、他接触到非常非常多他非常觉得很棒的一些作者作家们，然后他们的生命历程、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系列当中他也会琢磨在他特别想看到的亮点。我觉得刚刚讲到自传式的部分，如果跟前一本书芭芭拉自己在写他的、啊、他自己的姨婆的故事的时候、啊、从一个整体的故事去叙述他的亲人以外、
1: 嗯、
0: 现在是另外一位作家在叙述这位的创作者、
1: 嗯、
0: 那他所看到的回来有一个小小的小节、
1: 嗯、
0: 也算是一种后设的概念、
1: 嗯、
0: 他读完之后必须忠于自传式的一些重要的历程要点到点到点到，但是后面落到是他也在做继续做一件很美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那个种子已经不是撒出去了、
1: 啊、
0: 他已经开始在变成一个就让这个地方有更多人汇集一堆种子的图书馆，然后他也觉得说我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或者是相关的图书馆里面我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听我们、嗯、我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我要跟方老师好好再聊一下、嗯、
1: 是
0: 有不同的绘本、
1: 哎、
0: 嗯，当然对于绘本里面整个有不同的风格，还有里面有一些当你自己手边也有这两本书的时候、
1: 嗯
0: 啊、如果有的话其实可以拿来翻一翻看一看、啊、我们等一下聊聊里面、嗯、除了画风以外、
1: 嗯、
0: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小巧思
1: 嗯
0: 也可以看听听看方老师怎么来解读，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我们在聊一个题目，主题是让阅读可以来粉彩我们的人生。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想在国内对于儿童文学这个区块已经琢磨非常久的一位老师，方素珍方老师。那我们当然要谈方老师的话，他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著作，还有他所翻译引进的，他就是这一本书里面所形容的同样在台湾的角色花婆婆，到处撒一些阅读的种子。
2: 是，
1: 老师，我们直接来谈这本小鲁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让世界更美丽》。老师，你自己怎么来看这本书啊？我看到里面你好像发到好多有趣的地方。
2: 很多有趣的地方，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就鲁冰花
1: 哦，是、
2: 其实每个女生其实都会喜欢花，那小朋友最常问我说，那你最喜欢什么花？我说当然是鲁冰花。
1: 他就为什么、
2: 为什么？对，但是小朋友们他们比较熟悉的鲁冰花是台湾之前这个在客家庄啊，或者是杨梅一带，或者是木栅一带的那一种黄色的鲁冰花，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科，都是属于羽扇豆科，但是长出来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像书里面是五颜六色的。然后我去冰岛看的那鲁冰花全部都是紫色的，
1: 哇，紫色，
2: 紫色，然后跟白色，紫色白色相间的满山遍野，它没有、没有这种五颜六色。对啊，所以我译了《花婆婆》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到处去找鲁冰花。然后台湾当时只有就说90年代那时候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鲁冰花都是黄色的、就是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的鲁冰花那首歌，有吗？
1: 是，
2: 就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对，
2: 这也许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但是呢，那个写的都是台湾的那种，
1: 我们也是
2: 茶树的肥料
1: 哦，
2: 就是
1: 比较属于不是主角啦。
2: 哦，不是不是、对，但是是母爱哦，鲁冰花的花语是母爱，
1: 所以他就是感觉牺牲自己为别人存在。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后来那个译了花婆婆之后，就到处都去找这个鲁冰花、然后那个这一本小鲁出版的这个《让世界更美丽》，那时候拿给我翻译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书的封面，就说：“哎呀，鲁冰花，这是我最爱的花。”但是这也是告诉自己说，我有这样的缘分在接触这些，所以我就会更到处去找鲁冰花。除了一面在翻译这本书，那一面去找鲁冰花，然后一面去感受说这个作家那个康克他帮芭芭拉库尼写的这个传记。因为其实我在翻译书还是都要有真正的感受，而不是只是或者甚至现在不是很流行 AI 吗？有的人说找 AI 翻译不是更快。我说那如果

0: 找 AI 翻译小鲁文化不用找我啦。
1: 如果就着方老师你刚刚所提到的哈，讲到了、让世界更美丽这本书的封面，
0: 嗯，
1: 好，一开始封面的时候，如果就我们自己学影像的简单的逻辑来看哈，那你这样一讲解之后，我觉得哦非常有意思，他把所有的花放在我们叫有前景、中景、可能后景或者是大的背景，
0: 嗯，
1: 他把一片的鲁冰花放在最前面，
0: 对，
1: 所以他所接触到的人是最前面的，就第一关，
0: 对，
1: 第一个部分。那他后面
0: 是
1: 第二个部分，我们中景看到的就是这个作者、嗯，不是作者，这应该是花婆婆的作者，
0: 就是、对，就是芭芭拉库尼，
1: 对对。然后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依然继续用笔和纸在记录些什么，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后面叫做背景，那个背景是烘托整个的氛围，可能对他来讲这么美的花的种子经由他的书写和过程当中像这个河一样水流慢慢慢慢的流下去，要影响的是后面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的人生，可能是房子、树、天空都一样，
0: 是。
1: 哦，整个这个景深放进来之后，光这一幅就里面有叙述非常非常多很棒的一些意境。
0: 哎，我觉得你还是太厉害了，你还分析的比我们的译者还更透彻。
1: 没有，
0: 我只是一直觉得说好美、哦，
1: 点到重点了，然后让我们学影像的来多讲两句话。
0: 对，对你这帮这个封面这个解释的真的更漂亮，我们只会一看就说真的很美丽的图。
1: 嗯、老师，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文、嗯，一个是在上一段你曾经稍稍点到了一下，
0: 是
1: 就是画风。
0: 对
1: 对，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呢、欸。
0: 是啊，峰峰就是非常接近芭芭拉库尼，这不叫抄哦，这是因为他向芭芭拉库尼致敬啊。
1: 嗯，也是，抄也抄不来了、
0: 哎，抄也抄不来。对，他当然还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可是乍看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芭芭拉库尼画的？
1: 是，而且在那个时候，芭芭拉库尼他在记录他的姨婆的时候，
0: 哎，
1: 也有一个状况，就是对他来讲，他当初或者是芭芭拉库尼自己啦，
0: 嗯，
1: 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0: 哎，
1: 他其实也很爱艺术，他这本书里面刚点到是爸爸生了他们之后，他们两个是双胞胎，然后爸爸带着哥哥就要以后赚钱嘛，男主外女主会非常非常的鲜明
0: 啊。他妈妈是比较偏这种艺术的，
1: 然后妈妈就带着他看着艺术，
0: 对。
1: 然后你看他们家那一，我这样解读不知道对还不对、
0: 啊，
1: 因为从他的姨婆应该是妈妈那一边的，
0: 嗯，
1: 好、哦。都是很有艺术天分然后妈妈
0: 基因是骗不了人的，对。
1: 然后他就开始延续着开始自己画画。
0: 其实我在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嗯、有时候尤其对比较低年级的小朋友，很多人说哎，这是人物传记，不好，不太适合对小朋友讲，就是说你可能在课堂上没有办法特别带动热潮、哦、
1: 是是是，
0: 因为如果花婆婆那本书他要做三件事情，小朋友都觉得能够
1: 拿三件，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讲人物传记绘本的时候，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挑几个，比方说像这一页、嗯、就是他躺在床上、哦、对不对，我都会问小朋友，我说芭芭拉库尼小时候最喜欢生病，为什么呢？就小朋友说可以不用上学，几乎每个学校我只要讲到这个，小朋友说不用上学。我说这么讨厌上学吗？我说其实芭芭拉库尼一样，但是他呢是感冒然后躺在床上就是可以画画，所以从小他就是喜欢画画。
1: 是，他不是想偷懒不去学校，
0: 对，
1: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孩子的天真，就我可不可以想留下来做我最爱
0: 做
1: 的事。
0: 是是是，对，就是、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妈妈，所以如果跟家长讲这个让世界更美丽，我会说你看哦，因为妈妈都没有限制，她说你今天要画苹果，苹果一定要画红色的啊、哦。然后你今天要画香蕉，没有，她是让她自由发挥。
1: 嗯，
0: 她唯一要求是什么呢？笔要洗干净，
1: 基本的生活常规要做到。
0: 对，对对，因为我常面临说，那你要去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好，那你又要花婆婆的精神为世界做美丽的事，所以画完之后要为画笔做一件美丽的事，就帮他洗干净。
1: 是，所以老师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家长、他们很想用绘本当做教科书、
0: 对，
1: 去教一堆，
0: 是是没错，那
1: 说教
0: 我告诉你也不能又不能避免，所以有时候是觉得说那至少你可以说你看他这里面他还是有教小朋友一些规矩啊、
1: 哦、
0: 你可以画画、啊、
1: 是，
0: 但是啊画完之后唯一要求就是画笔洗干净，
1: 是，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真的像刚刚所提到的，他是用自传 所以他一路上该有的那种转换的时间点都放进来了。
0: 嗯，
1: 他从以前自己画画画，
0: 对，
1: 到时候接受一些正规的训练，
0: 对，这一页就已经开始，这一页就是都开始接受正规
1: 训练，对，绘本里面开始出现，就是他开始

0: 到有点像是艺术的相关的学校哈、哦，去那边好好的去练习，因为他谈到了芭芭拉长大了，长大了哈、哦。就像是我们听众朋友也是要跟孩子在讲绘本的时候，刚刚方老师所特别讲到了嘛、嗯、就是绘本介绍归介绍，但是里面一些重要的桥段还是要跟孩子们说一下。你看他没有只是偷懒不去学校哦，慢慢长大过程当中他如果真的喜欢画画要变成兴趣，不能只留在兴趣，他要越来越专业，
1: 是，
0: 所以他也去读书，
1: 一些训练，
0: 对，训练完之后、嗯、当人
1: 在走出自己的风格，
0: 是
1: 还是要啦，哎，因为他当然从这书里面看他一定是有天分嘛、嗯、对，还有妈妈带给他的这种艺术基因的、嗯、所以他应该有这个天分，可是也一直朝自己兴趣的方向去走、
0: 嗯、而且不放弃，
1: 对，没有放弃，
0: 他的不放弃在绘本里面也点到了，
1: 对，你看他一开始都是指那个那为了生活嘛，
0: 一直画他喜欢的，可是没办法，
1: 没办法，他很喜欢漂亮的光影，喜欢色彩、嗯、可是呢那个出版社要他画的都是黑白的，
0: 对，
1: 嗯，所以他当然觉得很痛苦，可是呢没办法，因为这是生活所逼嘛，
0: 而且对于一个这么爱艺术的人来讲、嗯、又一直琢磨在从小就练习，
1: 是
0: 我要把我看见的色彩
1: 对
0: 最后都藏起 来,
1: 来对对，
0: 可是只能用黑白，
1: 对, 对，是啊，
0: 没办法，
1: 是，但这有时候一些家长来看也是，他说对啊，其实我们在职场上有时候也是常常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嗯、
0: 可是看起来我觉得对于这个角色来讲，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完全放弃他最初的理念，
1: 对, 对，他即使平常还是都在累积一些灵感，比方说看到一只夕阳下的公鸡、嗯、他也是觉得说哇，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他在吸收、
0: 嗯哼
1: 啊、在吸收 各方来的这些养分，然后也许哪一天就会用到，所以你看他后来就是遇到一个出版社愿意让他用五种颜色来画、嗯、那我其实没有翻译他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去想到这个芭芭拉库尼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嗯、就是后来他为什么得大奖的这一本书，就是那家出版社说好吧好吧，你既然那么喜欢用那个不同的色彩，不然只限定五种颜色你画一本看看，
0: 嗯，
1: 啊，然后他就画了，其实这是一本故事集的里面的一篇故事，
0: 哦、
1: 所以他也不是说得奖的是原创
0: 的、
1: 他叫金嗓子合舞，这是芭芭拉库尼第一次得凯迪克奖，40岁出头的时候得的奖、哦、用五种颜色而已，用红色蓝色绿色黄色黑色这五种颜色画出来，就达到这个世界级的大奖。
0: 所以你看对他来讲，他前面虽然是忍住、
1: 欸、对，但是
0: 在忍住的过程当中他那个艺术是一直爆发出来的，只是没有机会让他去挥洒，
1: 都积累在里面嘛、嗯、然后在刚好有个时机点的时候，所以嘛你说有时候要成为一部这个旷世巨著的话、嗯、努力这是必要的，天分也是必要的，还有再就是机运，
0: 是，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他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要放弃，
1: 对对、嗯、是，
0: 而且他觉得这个东西
1: 是 就一生就坚持做这件事情、嗯、他喜欢的事情，
0: 所以老师你在翻他的过程当中、哎、有自传式的、嗯、翻着翻着翻着就会在这本书里面看见他口述上一本花婆婆姨妈的故事，
1: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在翻译的过程也看见我自己一样，
0: 哦，是
1: 对对，你我每次都说我可以比照那个芭芭拉库尼的时候，我也是住在海边，对，
0: 好在海
1: 边，我也去很多地方旅行、嗯、就包括他去过的地方我都尽量也去，他去希腊，他去北非，我也
0: 都去，老师你拿了这个当做索引，
1: 对，
0: 世界走一走，
1: 尤其就是刚好去年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相继去了那个埃及啊，嗯、去了希腊
0: 啊，
1: 对，都是他去过的那个。
0: 该去的、该玩的、该骑的都要吗？
1: 对，他骑骆驼，
0: 也有骑骆驼，
1: 对，但我没有摔下来。那花婆婆这本书里面有摔下来，
0: 花婆婆故事提醒你会摔下来，你就特别小心。
1: 我很认真，很小心，但是我的队友摔下来，我没有摔下来。对，是就是一直觉得这一本书让世界更美丽。更是也写出我的心声一样、嗯嗯、然后也印证说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缘分来翻译这本书。
0: 老师你这样讲之后就让我又很好奇了，你自己接到了这样的书、嗯、从多年前翻译

0: 花婆婆，
1: 花婆婆
0: 到这一次小鲁出版社邀请你翻的这本新的书让世界更美丽，然后你自己一方面翻的同时，前后时间你也设法走了一遭，
1: 对，
0: 你走了一遭以后再回来看你自己翻的书，会不会有不一样感受？
1: 当然就是更能够翻的会比较更精确一些吧，就然后也不会觉得就是只是一种工作，就是好像说哎，出版社交给你翻译，你就去时间到就交稿就好，
0: 会有一些那个心情，有一种
1: 同理，你会更觉得说好像巴巴拉库尼在天堂在那边期待着我这一次会把他的那个传记翻译成什么样子所以当然在翻译的时候还是觉得抱着更感恩的心情说哎，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然后来译华婆婆的传记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康克尔这个作家实在真的很厉害，因为把巴巴拉库尼的一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式啊，然后再找到一个画风这么接近巴巴拉库尼的画者然后把这样子的画出来。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将来也很希望有人帮我做一本传记耶，然后其实我文字都写的差不多了但是人家康克尔已经帮巴巴拉库尼做
0: 好，广播里面来邀约看
1: 看有没有
0: 喜欢方老师的人可以跟他联系
1: 对我其实
0: 先跟小鲁联系
1: 对，就是说将来也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方素珍这个台湾的花婆婆也写一本这样子的传记，因为我也已经到处去旅行，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次在冰岛的时候还看到这个画面，花婆婆这本书的封面、
0: 哦、是
1: 一模几乎一样的场景，只差我没有穿着披风站在那个山坡上。
0: 是，所以老师你
1: 会，我们有一张照片拍出来、就是这个角度，就
0: 是
1: 这个角度，
0: 是一模一样
1: 的，这只差我没有站在那里。
0: 是，所以刚刚的意思就是说、老师有时候我们在写东西或者是在翻译部分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很丰富的生命经验，
1: 是
0: 还有一些所以看的时候我们会很专心的在翻他的文字、翻他的图、但是终究是觉得好像有一种想象空间、
1: 是，
0: 但很大的差别性，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经验甚至走了一圈，
1: 是的，
0: 那种感受就原来他在这个地方会这样写、是因为好像他看见了在框框以外的东西、他闻到了当地的气味，他之前吃到了些什么东西，会遇到那个拐角的那个卖东西的小贩所以引发了这么多事情。
1: 对、
0: 哦，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让我们整个文字开始有完全不同的层次在里面了、
1: 是的，是，
0: 对，非常开心、听众朋友，我们先听段音乐，回头来在下一段呢，
1: 好，
0: 我想对方素珍老师来讲，他自己除了在翻译过程里面，他也会常常跟很多的家长还有老师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享受这么好的书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呢，或者来分享呢，待会回来。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让阅读粉彩人生哈，听了前两段的内容。如果你刚好才刚刚打开哈，哇，前两段好精彩哦，没关系，我们的嘉音电台非常的贴心，你可以之后到官网上去搜寻《生活加一笔》方素贞老师这一集，或者是之后的 podcast 也都会重新来听，一定要好好的从头听到尾哦，因为我们今天聊了一本非常棒的书，小鲁出版社出的《让世界更美丽》。里面谈到的一看以后，因为你如果熟悉花婆婆，就会看到花婆婆的影子。是的，再回头去看好久以前另外一本经典的书《花婆婆》，名称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素贞方老师他当初所定的名字，也听他口里面所说的，那时候讲花婆婆，可能有些人说没有忠于原著的名字啊，一忠于原著也我觉得不是对或错，而是选择的问题。
2: 哎，对，是的。
1: 因为对方老师来讲，他选择了一本书是让更多人可以懂，然后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作者来讲，他会觉得哇，谢谢你方老师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故事啊。我们也来聊到了这两本很棒的书哈，特别老师对于让世界更美丽，你自己在这么多年来推动儿童文学，你也直接在第一线，不管是对于老师对于家长，你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了，来谈一谈你会怎么建议我们来善用这些绘本呢，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很棒的点应该要提到。
2: 我通常去跟小朋友分享的时候，或者甚至跟很多的老师啊家长分享，因为这些年来我还有个身份就是阅读推广人，
1: 是
2: 不只是一个作家。那在阅读推广的时候，当然都是说我的课都是绘本为主。那我第一个一定要介绍自己，对不对？那介绍自己，其实大家最熟悉我的都是因为花婆婆这本书，然后我就会从花婆婆这本书跟大家谈说，花婆婆就是鼓励小朋友为世界做一件美丽的事。然后等大家听过的或者没听过的，一听过我在介绍这个花婆婆的时候，都会开始觉得说啊，对哦，像花婆婆这样一生好美哦，去很多地方旅行，然后住在很浪漫的海边，然后每天出去撒花种子为世界做美丽的事情，感觉上听完那个花婆婆的故事，自己也觉得自己可以这样过一个美丽的人生。然后后来在有机会翻译到让世界更美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本书你一定要看，因为你看了花婆婆，你就会想说为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写出这么样的很棒的人生三件事，这么样就可以告诉大家
1: 很精准，
2: 很精准，而且让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那后来看让世界更美丽的话，你就更知道说一个

0: 作家画家他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养成的。好，那让世界更美丽它其实是一本这个人物传记绘本，有时候我也会像翻译来之后现在出版了，有时候我也会教老师说怎么样去教小朋友写人物传记、
1: 哦、
0: 你要描述一个人物，你就可以从这个让世界更美丽去抓出说他介绍了他什么，他的童年、他的工作，然后他怎么样去坚持做那些事情，然后到哪里去旅行，这些画面等于就是告诉小朋友
1: 可以
0: 举例，
1: 拉出来变成
0: 学习单，拉出来变一个学习单、嗯、非常好，已经都有老师学校老师在做，我看了都很感动。好，那种不是很知识化的，而只是告诉一个孩子说你要去描述一个人的人生，又要让他这个有意义，那你要摘取的是哪几个部分。好，而不是说在那边流水账、哦、他民国几年出生， 他做了什么事情就这样很无趣。那像让世界更美丽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不只是自己爱画画，他还想帮小朋友建图书馆，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像写人物传记，你要让人家觉得那里面有亮点、即使他不是多么世界完全知名的一个人物，但是你要描写他的一生要抓重点嘛。那我觉得他这本中也就是也让我感到是很感动的是他后面帮小朋友去募款然后建图书馆这件事情。我现在就是这个图书馆还没去，要不然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要去看他为小朋友建的这个图书馆。而且他说动土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他没有看到这个图书馆做完成、但是他要为世界做美丽的事的这个情怀啊，都已经这样子会代代的传承下去、所以在跟家长或小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一定会先讲画婆婆这个故事、然后让他先爱上这个巴巴拉库尼，好，然后再来讲爸爸库尼的童年是怎样的。那童年就不要讲太复杂了，你就当然讲不想生病不上学这件事情，小朋友都觉得哇
1: 很有共鸣了。
0: 对对，但是里面也有做到说爸爸妈妈其实不用太限制孩子、但是还是有一些规矩，是什么？把画笔洗干净才不会乱七八糟。好，然后再来我也会在这个课堂的时候会搭配爸爸库尼他得奖的作品是什么、因为他让世界更美丽只有提到说他在工作的时候有一家出版社让他用五种颜色来画一本书、哇，他很开心，虽然不是五颜六色那么多，这五种颜色他就画出了第一本。他41岁还是42岁的时候就拿到世界最有名的凯迪克大奖，五种颜色做出来的一本书，所以我也会搭配奖这样的一本书，然后让这个巴巴拉库尼的这个形象会更立体。然后当然也会鼓励小朋友说那如果是你们、读了这巴巴拉库尼的传记，读了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花婆婆，那你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找到你可以为世界为你自己为爸爸妈妈为奶奶为爷爷做一件什么样美丽的事情，哇，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去想什么才是美丽的事情，就利己利他的一些事情。但这个是我在分享的时候会特别讲的、
1: 哇，那在
0: 都爱上阅读
1: 现场的亲子或者是师生都很有福气，你要听到方老师开始用这样的
0: 对讲故事，其实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天下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孩子，还有爸爸妈妈，
1: 是
0: 还有老师，谁都不愿意听人家说教，但是用一个美丽的故事，用一个这样子巴巴拉库尼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带给大家的一个那个画面、其实真的会感动人。因为阅读，我推阅读这么多年、快四十年、就从我开始翻译啊创作、就快四十年，那面对的其实大家会觉得阅读其实不容易马上立竿见影，但是它是真的要厚积薄发，也就是说要慢慢润物静无声，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那样慢慢去改

0: 感染孩子的，而不是说，哎，只有一本书，然后就可以马上改变一生。那是有时候是口号啦，就翻开一本书，就是为世界做美丽的事。但当然，最重要还是要经常去阅读好的书，然后去见想见的人啊，听想听的话，就是都是比较正能量这一方面的。哎，我觉得划破我这本书，还有巴巴拉库尼给我的这种正能量的一种启发，就是除了我能够翻译他的书，也因为他的书而得名，但是最重要也是让我的心灵能够更美好、更纯净。
1: 方老师，我在我们的节目尾声哈，我好奇的再追问一下，你刚分享了很多，不管是巴巴拉库尼他去介绍了他口中的花婆婆，
0: 嗯，
1: 然后还有别人看巴巴拉库尼他的人生，
0: 嗯，是
1: 你自己在翻译，也从仿佛好像走了两三代，看他们很多不同的故事，
0: 是，
1: 但重点是你有你自己让世界更美丽的方法，还有你的一些想法，
0: 嗯，
1: 在节目的尾声来聊一聊哈，嗯，老师，你之后还想带着什么种子继续做些什么事吗？
0: 哎，我也是像那个巴巴拉库尼一样，大概一生就专心做一件事情，就是创作嘛。嗯，啊，那但是我可能还没有他的那个成就，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去撒更多的阅读种子。嗯，哎，因为跟孩子在分享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存在的价值，
1: 是
0: 我自己也会很开心。然后如果我还有继续创作，那么又可以把我创作出来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哎，我记得有一个林良先生他说过，他说其实站在台上讲座的人最厉害的一流的是什么？不是在讲自己的作品。
1: 嗯，
0: 我说我是二流的。他说啊，为什么说是二流？我说因为我一半也要讲自己的作品啊，那另一半我不会说啊，我不看别人的作品，文人相亲没有。我其实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讲我自己阅读，然后把我自己读到好的书去跟孩子分享，嗯，或跟家长分享，然后一半也要推荐我自己的书。就好像那个《让世界更美丽》，小鲁文化出的这本书，虽然它是传记式的，比较不是像一般的故事那么好推，但是我觉得就是读了这本书会让自己更沉浸，更想要说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也许它不是马上立竿见影，嗯，但是在我的余生，哎，我现在70岁，然后算命的说我可能会可以活到96岁，所以我想我还有26年的时间，还可以继续撒阅读的种子，嗯，这个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1: 是，我想哈，重点像刚刚老师所特别聊到的，
0: 嗯，
1: 就当有一个有一个算是找到一个意义吧，哈，嗯，那个意义，然后一直做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倒不是那个目标定得如此的清晰，
0: 嗯，
1: 可是就是想说我做一件我喜欢的
0: 事，
1: 而且这个事情可以助人，
0: 嗯，
1: 然后而且在助人之前其实自己先得到了帮助，我们常讲的送人玫瑰手留香，所以那个香气在我的手上，然后那些得到人可能有帮助。老师，你看你刚刚前面提到了你在分享整个的阅读绘本也将近也差不多40年了，嗯，那一批的孩子可能坐在下面听的也都为人父母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所播下的一些种子，嗯，他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读，好像我记不起来那个时候在台前的那个那个还算是阿姨或者是谁哥哥那个姐姐讲的话，
0: 是，
1: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爱上了这件事情，
0: 对
1: 对，以至于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认识他是谁，可是他曾经在他回顾人生当中，
0: 嗯，
1: 遇到了我们所分享的东西，他知道了，他体会了，羡慕了，以至于他也告诉他的孩子，我告诉你哦，阅读很有趣哦，
0: 啊，
1: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哦，
0: 啊，
1: 所以这一波一波传出去之后，正如你那时候所命名叫的花婆婆，哦，
0: 对
1: 这个花一朵一朵的开，嗯，可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长成不一样的颜色，
0: 啊，
1: 不一样的高度。
0: 我常常有一个比喻说，其实你给孩子读一本书，嗯，就很像在他的心里播下一颗种子，嗯，然后这一颗种子呢它会发芽，然后最后开花，然后开花的时候就会住进来一个小精灵， 如果你给他读的是一本充满勇气的书，然后就住进来一个勇气小精灵；如果你今天给他读的是一本很温柔的书，结果他就住进来一个温柔的小精灵。然后你给他读很多本书，是不是心里就开满了各种不同的花，然后住进来各种不同的小精灵，然后这些小精灵有一个共

0: 同的名字就叫智慧。
1: 嗯，
0: 那往后孩子的生活里面不是酸甜苦辣呀，生离死别各种问题，对不对？这些智慧小精灵就会在他的心里或在他耳边说悄悄话，帮他下判断。这个是我对阅读的一个定义。
1: 太好了，我们在陪伴我们所爱的孩子，成为他身旁的重要他人。
0: 嗯，
1: 同样的，就像方淑珍老师所提到的，当我们在跟孩子分享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好多的价值就流入孩子的心中。可能他还小，没办法整理，但是他慢慢在那边滋养，
0: 嗯，
1: 到有一天他懂了，
0: 对，
1: 慢慢长成了一片，就觉得我们其实就在帮孩子去播一些种，他自己会做某一种的分类，而且永远相信孩子他自己有能力去整理他的人生，
0: 的
1: 而我们所做的是重要他人在旁边陪他一起，让他去画出他的粉彩人生。
2: 嗯，
1: 老师非常开心哎，欸，今天可以跟你聊这一集，
0: 谢谢，
1: 以后有机会要邀请你来节目继续聊
0: 一
1: 些。
0: 好啊，
1: 你一
0: 说我就到，
1: 真的吗？哇，太好了，
0: 跟你聊天很快乐，而且感觉上你是真正很认真的读我们翻译的书，
1: 是因为
0: 你是让世界更美丽的主持人。
1: 感谢方老师这样一讲，我心里好开心的，我的花也开了。
0: 是，
1: 天母，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

0: 做主持。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送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非常佩服的创作者申翔的歌声。申翔在近期将要迎来他出道30周年的专场演唱会，哇，这30年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个

个人生命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其实他所写的歌也常常关注到当下的一些时事的变化，他的音乐或是他跟团队们一起成就的乐声，也是台湾独立音乐或是所谓的母语创作很重要的一道风景。今天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一张专辑，就是申翔那时候算是曲风改变的一个时间点。2006年他发表的专辑就叫做《种树》啊。在那几年，申翔到日本向三弦的名家平安龙以及吉他演奏家大竹研来学习。学什么呢？学节奏，学呼吸。他也试图将美浓的山以及冲绳的海交响出生活以及劳动的况味，为所谓的台湾民谣带来气候音乐的概念啊。那今天在节目开始就回顾这么经典的一首歌，就叫做《种树》啊。我还记得这个《种树》就是在申翔的故乡美浓所录制的。那歌里面说，这树是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一个心情。其实当时《种树》的背后有个小故事，就说到了在美浓有一个不想被人知道的早餐店老板。这个早餐店老板做什么事情呢？他每天下午会骑着摩托车四处巡逻，他看到小学的校园需要整理的话，他就会去整理，亦或是台风过后当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他就会静静的去扶树，公路旁新种的树苗被人偷挖拿走去卖，他就会再找回其他的树苗去种。这个故事让申翔以及作词者钟永峰很感动，所以他们就写下了《种树》这首歌。

这是申翔在2006年所推出的《种树》专辑，当时出版的唱片公司大大树音乐图像以及林申翔也因为这套作品入围了六项金曲奖啊。当时在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时刻呢，他们发表了一段感言，就是说种树的故事或许孤单，种树的故事或许微弱，但安静的力量比政治的喧嚣对决来得强壮许多。就像大大树的音乐理念一样，他们默默地播下音乐的种子，静静地没有声音。当我们蓦然回首时，台湾的音乐其实也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风貌，就是美好的土地歌声。我们在去年民谣市集的专题也特别把申翔再找来节目当中聊天了。那当时他也跟我分享，这几年其实他也将过去的几张专辑重新的来做复刻发行啊，在音质的处理之上呢，做了不同的一个编排。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种树啊，在2024年又再次推出再版的一个部分，那在音乐的部分保留当时录音室的版本，而在装帧设计上面则做了全新的规划。木刻创作者王亮重新阅读聆听2006年种树的每一首歌，再加上他对于美农环境运动的一个理解，最终他把这些故事浓缩在五块木刻板上，形构出一幅又一幅非常有味道的版画啊。那这是在种树专辑发表18年之后，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对美农有重新的一个诠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2006年没有收藏到种树原始版的专辑，2024年再版的种树专辑非常值得你来收藏。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要继续听申翔的歌声，也是因着申翔在8月份、9月份啊，将会在台北以及台中进行他出道30周年的一个音乐会，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申翔的几段歌声。那接着我们要回顾的是在2009年的《野生》专辑，这张专辑以节奏作为骨架，以客家传统的旋律文化作为血肉。里面呢说到了是女性的生命史，这些成长在性别偏见之下不被期待不受重视的女性们是如何活出跟男人不一样的生活风景呢？那这张野生专辑也获得了

2010年第一届金鹰创作奖的最佳民谣奖。那这套作品在2025年也推出了重制的版本，在音乐之上呢，透过了德国混音师 Wolfgang 的精雕细琢，在声音细节动态处理上面有所提升，而在专辑包装呢也有全新的装帧设计啊，由当年也是为野生创作版画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木刻创作者王亮重新来做诠释，也以女性的视角出发，除了回应具体人物以及生活的叙事，也有偏向大环境的刻画，带出了工业化发展当中农村社会的处境啊，非常有意思的一张专辑《野生》。我们选播的歌曲是来自于《野生》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方》。

来自于林声祥在《野生》专辑当中所诠释的南方。声祥在淡江大学的时期创立了关子音乐坑这样的一个独立乐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兼主唱。后来毕业回到他的家乡美浓之后呢，把这个独立乐团改组为交工乐队，并且担任吉他、乐琴以及三弦手兼主唱。后来交工乐队解散之后呢，为了出版一张临岸专辑啊，就组成了声祥与瓦窑坑三这个乐团。这瓦窑坑是当时他在淡水住的地方，随后他以人数不定形态的形式来持续的玩音乐。那他的音乐啊，有几个阶段，就是交工乐队，然后声祥与瓦窑坑，再来是声祥与乐队，以至于到后来定调成为声祥乐团啊，其实有不同的一个阶段。那当然声祥乐团的一个确立，就是跟日本的吉他手大竹研、贝斯手早川彻、鼓手福岛纪明先生是很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些年他跟这些日本音乐家已经成为了兄弟党啊，常常在一块玩音乐，而且玩不是为了寻自己开心而已，而是持续的在发展他们想要讲述的土地的故事。当然声祥有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作词人钟永峰先生。我们今天和大家来提到声祥在近期将要进行30周年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叫人生如电，然后觉得蛮好玩的一个标题。8月21号在台北 Legacy Terra， 9月13号是在 Legacy 台中这个活动的空间。林声祥从1997年出道不断的在创作以及演出的道路上前行，尽管经过了组团拆伙再重组的蜕变，他的表现形式也从乐团双人组，再到他这些年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电影配乐，而他持续的在唱着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会关心一下这个30周年林声祥的人生如电的演唱会。那接着要回顾的这张专辑也是非常有意思这个作品是我庄，那当时写了很多他们美浓村庄的人物的故事，但里面有首歌很跳，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7-11 呢，当时就说 7-11 已经变成一个小型政府了哈，好像你的食衣住行各种的一个需要生活的一个所需，公部门的一个这个账款的缴纳等等，都可以透过 7-11 我们来听听声祥乐队所诠释的这首 7-11

这是2013年申翔乐队所发表的《我装》专辑啊。申翔唱出了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做 7-11。今天和大家来提到申翔

出道30周年了，近期要进行人生如电的30周年专场的演唱会。我们回到1997年的时刻，当时他组了自己的乐团，举行了过庄巡寮的巡回客庄现场活动啊，随后发表现场实况录音，那是林声祥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回到家乡，他组了交工乐队，开始跟他的匕首朋友钟永峰展开这数十年来的合作，以青年返乡的姿态投入了农村社会运动，发起融入摇滚乐的社会实验，接连完成了《我等就来唱山歌》《菊花夜行军》这两张非常经典的作品。2002年，他们获得了最佳乐团奖。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要获得最佳乐团奖有多么不容易吗？2002年同时入围的就是当时最火红的五月天，他们打败了五月天，交工乐队获得最佳乐团奖。那时候交工乐队还有声响的名字进入更多人的一个视野当中。随后林声祥历经乐团解散，以个人的名义集结了声祥与瓦窑坑三，后来也和日本乐手大竹研早川彻合作，稳住了他的创作节奏，陆续发行了林岸、种树、野生、大地书房的这点滴专辑。2012年他正式成立了声祥乐队啊，开启了我庄、韦庄还有野莲出庄的三部曲。2017年他开始做电影配乐，那现在累积的影视作品数量已经挺庞大了。而这些年来，声祥除了配乐工作，也大量的复刻重制早年的绝版专辑，以新的视觉设计还有更高规格的后制啊，希望能够让新时代的乐迷朋友听见这其实一点都不过时的经典啊。那这次呢，为了宣传30周年的演出，声祥也不断的写文章啊。其实声祥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非常喜欢，我很喜欢看林声祥写故事。他也撰文分享这么多年来的心路历程，在一些文章当中又提到了，在40岁之后的他呢，他觉得人生好像开始走下坡了，越走时间越快。跟他的女儿对话之间，他也能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能够以他最喜欢的就是音乐成为他身材还有生活的一个工具或是媒介，这是非常幸运以及幸福的事情。在他55岁的此时此刻啊，虽然身体弹性变差，续航力变短了，心里也承受了许多跟家人朋友的悲欢离合，对生命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充满问号啊，但是他还是日日鞭策自己前进，依旧创作着音乐。他就分享了这几年他做了4部的影剧配乐，有时候感觉狼狈不堪，有时候写到满意的曲子呢，心里的欢喜跟出道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出道30周年啊，林声祥检查了自己的油箱还有油，乐手们的技术依旧凌厉，所以他们决定要办这场演唱会啊。我觉得好喜欢这段文字的叙述啊。那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就是《野莲出庄》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土地之歌，刚刚听到是我们很熟悉的民谣的曲式，或是说声响的音乐，对我们而言已经是老朋友一样的存在了。接下来换一个心情，换一个节奏，换一个风格吧，听听新时代的土地歌谣的创作者的歌声。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应该算是第一张的萨奇莱雅语的饶舌专辑，这是来自于有着阿美族血统的创作歌手 R 富啊所诠释的创作。我们要先来听这首 I Will Follow You 啊，这是写给一位部落女性长辈的歌。 R 富这位创作者用音乐记录了他记忆深处的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发生在一个部落叫做玛丽云部落。这个部落有他的干妈以及他的阿嬷，他们坐在洒落着夕阳光影的庭院当中，并且温柔地做一点手工。那么这首歌曲的制作人有黄少雍、王韵竹以及阿根廷的乐手穆萨米马丁，他们编织出高达120轨的弦乐，还有 Brandy 的和声，将阿富传统的这种 old school 带有街舞律动的作品扩张成为一幅深情感性的图画啊，这歌其实要表达的是

如果你听不懂这个歌在唱什么，我觉得这是和我一样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会不自觉的在这样的一个律动当中，很想去探寻他到底想要说些什么。这是来自于原住民的创作歌手 R 富推出了台湾少见的萨奇莱雅语的饶舌专辑。那这个专辑的故事发生跟在花莲瑞穗的一个玛丽云部落有点关系哦。那说到这个玛丽云部落是瑞穗乡唯一，应该也是萨奇莱雅族分布最南的一个聚落。那他们的部落的名称是指淤泥很多的地方哦。那早年跟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一些萨奇莱雅族人为了躲避外来的攻击，所以就迁徙到这个地方。那是一个蛮独特的，以萨奇莱雅族为主的一个地方，就是叫做玛丽云部落。

而富其他的血统是台东都兰阿美族以及利加卑南族的混血的原住民。而从小的阿富其实是在新北树林都会区长大的，少年时期也曾经叛逆过，后来他喜欢上街舞，也喜欢流行音乐，慢慢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他的人生转捩点呢，也是源自于一场跨越血缘的奇妙际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他认识了来自于花莲玛丽云部落的萨奇莱雅族的朋友，受到当地老人家的温暖照顾啊，不仅是被邀请加入他们部落的青年阶层，也获得了萨奇莱雅族的族名，还有第一套族服啊，尽管他不是萨奇莱雅族的。在这个目前人口大概只有1100人的濒临危机的文化当中，阿富在萨奇莱雅族当中找到了身为原住民的归属感，以及他精神的一个根源。于是呢，他就透过了音乐创作来说这段故事。推出的这张最新的专辑萨奇莱雅语的专辑叫做《扛》，是台湾音乐史上首张以萨奇莱雅语为主轴的母语饶舌专辑。阿富不从挽救传统的这种沉重的角度切入，而是单纯发挥这个语言本身的律动感，也唱出了自己人生故事。当然你要知道，他本来是不熟悉萨奇莱雅语的，所以他就找来两位母语老师一起合作校对他的歌词。他把他在这个劳工现场看到的场景，把他人生经历过的坎坷或者是被别人笑太天真的这种性格，以及他的信仰告白，还有对于部落长辈的爱，通通写成歌。他专辑8首歌混合了萨奇莱雅语、华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还大胆地将这货柜厂的钢铁撞击声，还有酒局的撞杯子的声音，以及部落长辈的提醒声音，都取样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张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可以说是把R富这位创作歌手从深渊当中救拔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关于信仰他写了一首歌叫做《信仰是爱》，那这歌的萨奇莱雅语的一个意思就是爱的意思那这首也是R富坦诚他少年往事的一个自白吧。前半段以慵懒随性的语调分享的是他在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频频陷入低潮困顿，在酒精里找答案的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而随着编曲在后段出现了大胆的电子的变奏，他以重生般的语气宣告自己是凭借着信仰跨出了那些深渊，找回了生活的方向以及重心。那关于爱的这个呼唤贯穿了整首歌，他说到了信仰就是一道希望的光，从来没有放弃指引他。我们来听这首《信仰是爱》。

马乌拉嗨，这是萨奇莱雅语里面关于爱的意思，这是有着阿美族、卑南族血统的歌者，但是他获得萨奇莱雅族的认同，以萨奇莱雅语写歌的阿富带来的一个信仰告白。我很期待这个阿富要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要听听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混血的文化的一个背景，然后他在写作萨奇莱雅语的时候到底遇上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而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真诚地将他自己人生当中的各种高山低谷都写到歌里面。我们很期待来听他的故事。在他的首张专辑《扛》这张专辑当中，找来了一些好朋友一起合作，除了制作人超级厉害是黄少庸本人之外，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一时片刻说得完，他的另外一个恩人就是建立了纳乌瓦土地之歌创作品牌的阿豹阿登登呢，阿豹阿登登也跟他一起合唱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阿富跟真爱的合作，马克真爱的合作。那这个歌叫做郑川，郑川是一个公司的名字那是阿富现在任职的货柜搬运公司的名字。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一个阿美族人，常常会接受许多离乡背景打拼的原民的青年，那么在这里面的一些工作伙伴呢，有不少是等待着机会的音乐人。那这首郑川在厚实的节奏之下，呈现了蓝领原住民音乐人的生活态度而且也取样了在货柜场的一些撞击声跟同事的对话内容，我觉得超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阿富跟马克夫真爱合作的郑川。

这是来自于创作歌者 R. Fu 跟 Macaf 真爱合作的《震川》，你在这里面还会听到西班牙语哦，那就直接找来了这个阿根廷的音乐家 Musa 直接来教导这个西班牙语的一些发音了，非常好玩的一个合作。细数过去台湾的原民劳动音乐大多是以蓝调啦民谣唱作风格为主，而阿富作为所谓现代的蓝领青年的一个成员之一，他的音乐呈现了更现代也更具有节奏重量感的一个铺陈。他曾经参加母语电音创作营，而加入了阿豹阿珍珍所规划的纳乌瓦音乐品牌哦。那在前几年就已经听到他跟纳乌瓦品牌合作的单曲，也获得了金音创作奖最佳电音歌曲奖，也展现了阿富在写旋律唱饶舌的一个才华。这些年阿富呢也常常跟着阿豹跟纳乌瓦团队在世界各地舞台来做表演，已经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生代的饶舌歌手了。我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应该是台湾第一张的饶舌的这个萨奇莱雅语的专辑哦，非常非常的好玩。专辑的名称叫做扛扛起责任的扛，那找来了许多顶级的编曲家展现手艺啊。那其实在音乐的这条路上，阿富也曾经就是接受到很多的挑战，那他为了要讨生活，所以也做过蛮多辛苦的一个工作，也碰到了非常多人给予他各式各样的一个批评啊。但是呢他都走过来了哈，他觉得音乐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释放，再者信仰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其实这个阿富呢带着跳舞长大的这种精准的节奏感，他真的是非常可以抓到每个编曲家为他所写的节奏啊。那不论是 Jazz 或是 Lo-Fi Hip Hop 或者是一些 New Metal 等等你会发现哇，他真的可以掌握很多的这个节奏的律动。而对于他的制作人之一就是阿豹他非常赞赏阿富的创作的独特性阿豹就说到了他的歌词有些很原住民一般人不会想到，好比说他会写给我完整重量级答案这样的语法只有原住民会用重量级的答案很有重量等等那另外就是他的拍子跟音准非常好，那可以很帅，可以很这种气焰很高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阿富听说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实的一个性格。那在他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叫傻人有傻福这个阿富的这歌唱着他心怀信仰不害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真诚的告白。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他跟阿豹的合作吧这个歌叫做回头看一眼，这是回顾到学生时代的阿富呢总是热衷于向外跑去跳舞玩音乐，常常会让妈妈找不到人，但是他后来才明白他的家人一直用不加阻挠默默看顾的方式在守护着他。阿富就在这个歌里面揣摩妈妈的心情就是说只要儿子健康平安，累了能够回头看他一眼，妈妈其实就满足了。这个阿豹在副歌跟阿富形成了一场灵魂对话，阿富唱着只求你回头看一眼，阿豹则冷冷地回答说不求你回头看，表现原住民母亲独有的一个个性这听起来很好玩但其实表达的是母爱的一个精神。

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阿富跟阿豹一起合作的《回头看一眼》，萨奇莱雅的老舍歌曲，今天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喽！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

0: 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可能亚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开不得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一个造船匠造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船搁在船架上呢？不，他造船的目的乃是要把船放在海洋和波涛中。他在造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当神把你造成一个信徒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放在试炼中。所以当他给你应许，吩咐你信赖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在惊涛骇浪之中所能应用的应许。你想，神的应许会不会像有些商店里面所出卖的游泳圈，只能在玻璃窗内陈列，而不能在海洋中应用呢？我们都知道，做玩具的刀剑在战场上是没有用的，做玩具的鞋子是不能穿着走路的，但是神的鞋是铜的、铁的，我们能够穿着它们走上天去，它们永远也不会穿坏。神的救生圈，你能游过

大海不会沉溺。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子民把它当作一个展览品不去用它，他喜欢我们享用它。他所立的约并不是给人看的，是给我们享用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赐给我们，给我们现在享用的。朋友，你有没有照你应得的去享用基督呢？信徒啊，我求你不要把神的应许当作展览会里的古玩，你应当天天用它们来做安慰的泉源，在患难中随时仰赖它。亲爱的朋友，遵从神的吩咐，得到神的应许，真实经历他的带领。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

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5。听完之后再欣赏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升 F 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5。这是1723年巴赫38岁那一年的7月25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九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哥林多前书第10章6到13节，主要叙述要以历史为鉴，另外还有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

主要叙述不义的管家，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瑞斯特，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143篇第二节的经文，经文提到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因为凡

巴赫他是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选曲啊，巴赫将歌词跟音乐结合得非常的完美，所以被学术界赞誉为巴赫清唱剧之中的极品。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5。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落，必能得到永恒的生命，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的D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威尼奥斯基他是1835到1880，一共45岁人生，19世纪波兰的小提琴大师。他8岁就到巴黎追随名师马萨特教授，13岁开始就展开职业的旅行演奏。威尼奥斯基他技巧还有音乐性的完美啊，让当时的小提琴大师维欧当啊大为震惊。1860年他到俄罗斯宫廷服务，也担任音乐院的教授。1874年他到比利时布鲁塞尔音乐院担任教授，他最著名的学生包括有易沙义。1878年威尼奥斯基因为心脏病而暂时退出舞台。1879年他又回到俄罗斯，第二年他在莫斯科演出贝多芬的克洛采奏鸣曲的时候忽然昏倒，然后就去世了。一般来说，威尼奥斯基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完美结合了浪漫的旋律还有诗意的感伤丰富了爱乐者的聆赏经验。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威尼奥斯基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是他的最高杰作。1870年他35岁那一年在圣彼得堡完成了这首作品，然后呢他将这首作品提献给当时的小提琴大师萨拉萨特。全曲一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乐章可以说是充满了信心的交响辩证，第二乐章浪漫曲行板但不太慢。这是威尼奥斯基所写过最著名的音乐。第三乐章火热

的快板，然后中庸的快板，这张具有漂亮的旋律、跳动的节奏，还有令人目眩神迷的结尾。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小泽征尔指挥伦敦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D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小泽征尔指挥伦敦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D 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帕尔曼，他今年75岁，来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由于4岁那年他罹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终生必须依赖拐杖来行走。13岁那年呢，他的才华被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发现，节目播出之后啊，相当的轰动，帕尔曼因此获得了 Julia 音乐院的奖学金，得以追随名师格拉比安教授还有迪雷教授。1964年他赢得了 Leventry 的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之后，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帕尔曼他不但能够奏出透明平滑绝品无双的美声，至于技巧的轻而易举呢，多年来啊，他就是国际乐坛公认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小提琴大师。他拥有两把名琴，分别是1744年的 Stradivarius 还有1743年的 Guarneri de Gesu。 他也拥有哈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跟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印象中啊，大师帕尔曼至少来过台北5次，

2015年11月的那一次啊，由于斋戒的关系，他将音乐会啊安排在礼拜六的中午来演出啊，的确非常的特殊。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0: 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在录音室要邀请到一位哇非常帅而且非常年轻啊，而且非常非常有才华，刚刚才从纽约哇这个非常棒的学校念完书回来，而且带来他在纽约录制的全新专辑，要跟台湾的听众朋友见面跟分享啊，让我们掌声欢迎季安耶、yeah！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好，因为我没有那个罐头掌声，所以要自己拍。Alright， 既然哦，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年纪大一点，听到可能也会以为是那个这个小叮当里面的角色哦，不是哦，这个"既"是不同的"既"哦，这个"既"是纪律的"纪"。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啊？
1: 我就是我的名字是季安，那是我妈妈取的名字。
0: 妈妈取的名字，纪是记录的纪，
1: 纪念的纪，
0: 纪念的纪，
1: 我说是纪念的纪跟平安的安，
0: 平安的安。OK OK， 你的妈妈是台湾人，
1: 是，
0: 然后爸爸是
1: 荷兰人，
0: 荷兰人、嗯，哇，所以是很久以前就来荷兰，从来台湾。你是说？
1: 对啊，他23岁，就是1986年就搬来台湾。
0: 哇哦，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那在台湾遇到你吗？
1: 对，没错。
0: 哇，然后你妈就爱上他，然后就生下你。
1: 没错，我也有一个姐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OK OK OK。那姐姐有玩乐器吗？
1: 有，可是她的职业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
0: OK OK
1: 对对对。
0: 好，既然的主要的弹的乐器是什么？
1: 低音大提琴，
0: 就是 upright bass， double bass。一开始就选这项吗？
1: 其实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开始拉小提琴
0: 哦，先从 violin 开始，古典小提琴
1: 啊、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那大概到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玩 jazz， 想要玩 double bass？
1: 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哼，
1: 我跟一些朋友就是突然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开始玩 band。
0: 哦，
1: 那我本来是想学吉他。
0: 可
1: 是对啊，可是我、
0: okay.
1: 我的朋友就是之间已经有2位是吉他手了
0: ，OK，
1: 那还没有贝斯手。

0: 所以他就说哦 Julian 你赶快去学一下 Bass 啊，应该不会太难。所以我就开始自学电 Bass，
1: okay, okay.
0: 然后从就是开始听一些比较不同的音乐啦，摇滚啊、wow. Funk 啊，然后从 Funk 就是到就接去爵士，然后就开始爱上爵士。
1: Wow. 太酷太酷了哈。 Julian 刚刚从纽约回来，带来他的在纽约录制的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等一下来再

0: 先来听专辑好了，听一听，你一定会听到对他更有兴趣。我介绍哪一首曲子给大家？
1: 第一首曲子是叫 Matsu's Mood， 就马祖心。
0: 马祖心，
1: 对，是我自己的创作。

0: 哇，非常精彩的曲子啊！你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季安啊 ，Julian， 他从纽约带回来他的作品啊，叫《马祖行》。
1: 是，
0: 哇，你是一个爸爸是荷兰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还有几年在上海住过，然后到纽约念书，怎么会写《马祖行》啊？
1: 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在我的专辑里面有一些就是台湾的味道。
0: 哇，太棒了，感谢你。
1: 然后就是我这个旋律就是感觉是蛮说
0: 亚洲风的
1: 有人，对。可是也有混了一些就是 Afro-Cuban， 还有一些swing 的一些东西，就是代表我在我生活里就是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把它全部集中在一张专辑里面。
0: 其实这就是 Jazz 嘛。
1: 没错没错，
0: 爵士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最后冲击出来的东西，
1: 是
0: 它也不是完全是非洲黑人的，也完全不是白人美国白人的，其实是历史上很多很多的时间点融合在一起，其实就你的身上就很 Jazz。
1: 没错没错。对啊，就是
0: 那你在当初这张专辑的，我看你到里面的乐手很厉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找了哪些人一块来录制。
1: 那我首先是我有三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钢琴手 Eric Stern，
0: 就当你在美国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都你们都是哪一个学校的？
1: 我们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
0: 哇，这在以爵士来说，我真的是哇，几乎是最好的地方的。
1: 是啊是啊，
0: 对啊。好，所以你的同学一定都超强。
1: 是，他们非常强。然后他们还比我就是更年轻。
0: 哇，还更年轻。
1: 对啊对啊，钢琴手Eric Stern， 然后 Willie Bowman， 他其实他没有去音乐学院，他是纽约出生的，所以在那边长大。
0: Okay.
1: 然后他就是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打鼓。
0: Okay.
1: 然后就是跟已经在 you know Jazz and Lincoln Center，
0: 哇 ，No way，
1: Dizzy， 他跟就是所有现在就是爵士的大师一起打，他很厉害，他才23岁，
0: 哇，才23岁在纽约就已经那么活跃了，太厉害了，这个一定将来慢慢在杂志上在哪里都看得到
1: 的，哦，一定会，
0: 一定会，一定会。
1: 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我就是特别来宾，在我第八首里面叫 June Cavlin，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0: ，OK，
1: 然后也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同学，
0: 同学。
1: 对对对，
0: 哇哦！既然聊到有歌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曲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这首曲子叫做什么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就是爵士经典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在现场邀请到非常棒的贝斯手季安，他是一位荷兰跟台湾的混血，爸爸是荷兰人 right？然后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有几年去了上海读书又回来。那他本来是学小提琴，后来开始接触了，为了组团开始接触电贝斯。其实你刚聊到团里头大家都弹吉他，所以叫你去弹贝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也做过一样的事，我叫别人去弹贝斯。我们需要、啊、we need bass player， 你不要再弹吉他了，去弹贝斯。好，大家同很多贝斯手都是这个故事。
2: 对啊，没错、
1: 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子。那你怎么会慢慢从玩本来是想玩团的，甚至可能是 pop 一点，对不对？然后电贝斯，然后慢慢转到 jazz， 甚至这么 focus 到这么喜欢到要去美国追求这个爵士乐？
2: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玩电贝斯的时候，我爸是已经非常喜欢听爵士乐，所以就是有一天我在沙发上，然后就是在那边我也不知道耍废，然后我爸就突然就是过来，然后播了一个就是 live DVD 的 concert 的影片，然后好像是 Oscar Peterson 的一个 live DVD，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是。开始听了就开始觉得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音乐，然后想要比较了解，然后懂他们是在做什么。因为爵士的和弦跟pop 的和弦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就是、深度可能是就是会比较多的深度，
1: 对，
2: 比较复杂，
1: 没错。
2: 我就觉得很有趣，想要多了解，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爵士，然后。听比较多爵士，尤其是 Oscar Peterson
1: 哦、，OK，
2: 他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手。
1: Oscar Peterson 超强的，他技术又好
2: 对。对啊，然后从那时候就是用电贝斯弹爵士，可是那个
1: 你有用电贝斯去弹他的钢琴句子吗？
2: 哦，没有，就是开始玩一下，就是看 chord 啊，
1: 哦，找到跟他伴奏这样子。
2: 对对对，可是就发现那个 tone 就不一样。你需要弹那个 upright bass， 然后那时候我家也没有 upright bass，所以我在学校其实有一个 big band， 所以我就参加 big band。
1: 哪一个学校在当时？
2: 台北美国学校。
1: 哦，在美国学校
2: 国际学校。
1: OK，
2: 对对对。所以我在那边弹

0: 电 bass， 然后他们 big band 也有一个double bass， 所以我在、嗯、我高中的时候，我会常常就是吃饭的时间啊，偷偷去练一下琴啊。可是我也没有老师，所以就是在那边自己摸、
1: 啊哦、自己
0: 玩，然后就是听 CD、看影片来自学的。
1: 哦，那你很有天分呢。
0: 还对，还行。
1: 后来有找老师吗？
0: 其实我到音乐学院前都没有老师。
1: 你到美国念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0: 其实因为我是先到荷兰去念书，念 double bass、
1: 哦哦 okay、
0: 在阿姆斯特丹的音
1: 乐学院。哦，阿姆斯特丹念书。
0: 对对对。
1: 哦 ，OK， 等于到大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0: 对，我没有老师。
1: My God， 那真的很天才。那连看谱啊这些乐理这方面都是自己摸索。
0: 对，就是自己学的。
1: Wow， like YouTube。
0: Yeah， YouTube or just having good ears。Wow， 我耳朵是蛮。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另外一个世代啊。我们小时候。不要说连 internet 都没有，我们连一个 book 都买不到， CD 就这样。
0: 对啊，
1: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算有 CD 也不晓得他们在干嘛，也看不到画面什么的。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音乐家，他们真的都是就看 YouTube 学起来的。
0: 对啊，
1: 所以我其实蛮好的，我觉得包括 YouTube 开现在还可以 slow down 放慢什么的，所以某种程度说 YouTub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工具了，而且很多东西你过去根本看不到、听不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网络上现在都有人在聊，很多人愿意分享、
0: 啊、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地方，太酷了，哇。那所以我们就来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好不好？
0: 好。
1: 这里面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最先写的？
0: 最先写的应该是第三首吧。
1: 第三首叫做
0: 这是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创作，这是其实是一份作业。
1: 作业，学校的作业。
0: 学校的作业。然后就是写完的时候就感觉其实蛮好听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继续。
1: 哪一堂课的作业？乐理课还是
0: 是叫就是 jazz composition。
1: 哦，爵士作曲。
0: 就是把一个古典的创作，然后猜它的一些、怎么说
1: 元素
0: yeah， 然后一些和弦、
1: 嗯、
0: 然后从那些和弦就自己创新的
1: 。哇、wow， 我就来听这首曲叫做
0: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哇，这个好轻快的曲子啊，而且这高音萨斯风跟钢琴的互动实在太帅了。刚这曲子叫做
1: Party in Olinda。
0: 什么叫 Party in Olinda？ Olinda 是个地方吗？
1: 是，Olinda 是一个在巴西的都市。
0: 哦，巴西的城市。

0: 对，
1: 难怪有这种拉丁的氛围，
0: 对，
1: 非常非常帅。你什么灵感下？你有跑去玩吗？
0: 没有，这首其实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的创作。
1: 哦、
0: Toninho Horta 是一位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
1: OK， 你等于是把曲重新编辑、重新表演。
0: 是，我有跟他见面过，然后看他的演出，然后就觉得他的创作。特别喜欢，
1: 很好听，非常真的有那种派对的感觉。
0: 是，
1: 我以为你跑去巴西派对，
0: 没有，
1: 很开心之后写的歌，像那个电影那种 Hangover 一样。
0: 对，将来一定要去巴西一下。
1: 对，我很多朋友去过巴西之后回来都跟我说，那真的 change their life，
0: 对，
1: 改变他们的人生的想法。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虽然这辈子吹了很多 bossa nova 这些上巴的曲，但真的没有机会去，应该有机会要去看一下。而且刚才。在这个学之前我们听了他的学校作业叫做
0: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在曼哈顿念书， 你是说你先到了阿姆斯特丹，那你从自学到进到学校学习，你觉得跟你的想象一样吗？
0: 你说就是
1: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校哇教的东西刚好是你要的吗？还是说哇怎么跟我自学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我在学校没有真的特别学了很，就是跟老师啊，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1: 你是说阿姆斯特丹还是主 Manhattan？
0: 我觉得就是学校 in general， 我觉得音乐学院就是我学到最多的东西是跟其他的人一起 play， 一起玩。
1: 其实你这样讲，我非常非常认同。我常常跟我学生或同学朋友在分享我去 Berkeley 的经验。我现在常常回想学校教我的 is kind of little， 因为学校教的， yeah.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艺术，艺术这种东西是一个美学，美学你很难像别的学科一样把它变成一个一二三四的东西。我今天就照这个教你，第一堂、第二堂、第二堂课教完之后，你就会变成艺术家。No， it's not like that。但是像我去的是 Berkeley 的环境很 amazing。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的地方，天天都在 jam 的地方。
0: 对啊，
1: 每个学期有400个 ensemble，
0: yeah，
1: 然后全校有3000个学生。曼哈顿有多少人？曼哈顿？
0: 其实我这个不知道，
1: 但是天天都有音乐会，到处都有 jam session。我想，而且不要说曼哈顿，纽约就这个就是一个
0: 没错，
1: 随时都可以玩的地方。
0: 对啊，
1: 那how about 阿姆斯特丹？
0: 其实也是阿姆斯特丹，
1: 真的、
0: 那个学校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天天都会有就是自己的 session， private session、
1: wow.
0: 就是 you know 租一个教室，然后在那边玩几个小时。
1: 对，我们在 Berkeley
0: 后来就是租另外一个教室，然后再有一个 session， 就是跟不同的人，
1: 跟不同人，
0: 所以就是天天是在跟不同的人一起玩，然后有时候也会有演出啊，所以其实这是最大的就是让我学习。
1: 你们现在还会有这个 term 叫 Jam Monster 吗？
0: Jam Monster?
1: 对，
0: 没有。
1: Because in Berkeley, my friend called me Jam Monster.
0: Jam Monster.
1: I try to jam every day. 对，我们刚刚就在聊到，在学校里头，我的同学都叫我，我们在爵士乐叫 Jam Session 嘛，就是找大家一块，就是不见得有一个主题，但就大家一块玩，叫 Jam， 啊，就是果酱那个字，然后他们都叫我Jam Monster， 这个爱玩爱 Jam 的怪兽。
0: 是。
1: 不过这样听你聊真的很开心诶。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比说去曼哈顿跟你当初去阿姆斯特丹，你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欧洲跟美国？
0: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那就是年龄那时候是不一样，就是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是19岁，然后我去
1: 19岁，
0: 对，我去纽约的时候已经24岁了，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就是可以跟其他的人玩，就是 jam session， 然后可是我发现我去纽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已经有就是很多演出了，所以这些 jam session culture 其实比较少，因为就是上完课是哦 I got a gig， 我马上要跑去表演。
1: 所以你在曼哈顿是上 undergraduate？
0: 不是，是 graduate。
1: 哦，对 ，my man，yeah，I mean graduate。所以在 undergraduate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
0: 对，
1: 等于是在纽约是念硕士的部分，硕士确实 每个跟同学相处时间少很多，
0: 是是，所以比较没有那么亲切的。
1: Right. 因为大学就天天大家就 hang out
0: exactly， 因为也没事干，
1: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像你有住在学校 dormitory 什么的吗？
0: 啊，没有。
1: 我那时候住在 dormitory， 根本24小时都是音乐，吵死了。对啊，哦，很有意思。哎呀，

0: 那像如果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当中有年轻的在学音乐的 ，in general， 不管是爵士或是什么乐器的，你会推荐他一开始先去美国呢，还是去欧洲？
1: 其实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不要太年轻的时候去纽约，
0: 不要太年轻去纽约，
1: 对、
0: okay.
1: 我会这样建议，因为那个都市是很，就是有点可怕，因为就是乐手那么多，乐手那么厉害，
0: 对，
1: 很容易被怎么说，discouraged or
0: 我懂意思，就是厉害的人太多了，你会慢慢就会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容易想放弃。
1: 对，
0: 其实我在 Berkeley 很多同学这样，我大概有三分之一同学 quit music， 就是他因为 Berkeley 太多人很天才了，
1: 是，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世界上有他要我干嘛？可事实上不是，对。
1: 对,
0: 对，这世界上他们厉害是他们的事啊，我们还是可以喜欢音乐啊。
1: 对，
0: 那我顺便聊聊学费好了，欧洲学费大概会，
1: 因为我是我也有就是荷兰的身份，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便宜很多。
0: 像如果你荷兰身份在阿姆斯特丹念大学，这样多少钱？
1: 一年就2000块欧元啊。
0: 一年就2000块欧元，
1: 对。
0: Oh my god， 这太便宜了吧？
1: 真的便宜，
0: 这太便宜，比在台湾念还便宜啊！
1: 对啊，对啊。
0: 那生活费贵不贵？
1: 蛮贵的，蛮贵的。
0: 生活费蛮贵，比台湾贵，对对，
1: 比台湾贵蛮多。
0: 大概
1: 可是比纽约就是
0: 便宜，
1: 对对对，
0: 大概台湾两倍，
1: 可以这样说。对
0: ，OK， 等于生活费是台湾两倍，但学费比台湾便宜。那如果是外国人在阿姆斯特丹念书，大概学费
1: 应该会贵蛮多，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前阵子有跟一个就是台湾的学生在我就是以前的学校欧洲的学校他说一年可能要7000多块欧元吧，7000到8000
0: okay, 可是还是比美国便宜啊。
1: 对，美国就是真的是超级贵，
0: 像你去大曼哈顿音乐学校念硕士班，这样一年多少钱？
1: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一年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要5万块美金。
0: Oh my god， 五万美金。
1: 对，
0: Oh my god！
1: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
0: 话，那你有拿到奖学金？
1: 有。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念书的时候，我可是我念 Berkeley 是26年前的事，而且我那时候也有 scholarship，所以我一学期5000块。
1: 对啊，那就还好，
0: 还可以，还可以接受 ，barely。现在真的太贵了，现在一学期3万美金啊，太贵了。But anyway， 哦，时代真的不一样。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1: 我们来听一下，Get Out of Town。

0: 哇，这首曲子也有一点拉丁的味道。
1: 是啊，是。
0: 怎么这个创作的灵感是什么？
1: 这首其实是也是一个爵士的经典曲。
0: OK，
1: Get Out of Town 就是一个 Cole Porter 的
0: 哦， oh,
1: 对对 ，Cole Porter。
0: 不过这曲我不太熟哎。
1: 对，比较少人在台湾可能会。
0: 对，我没有听过，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哦，原来这是 Cole Porter 的。
1: Cole Porter，、
0: 哦、
1: yeah yeah。
0: Wow， OK， 那你把它重新编过。Cole Porter 应该本来不是拉丁。
1: 不是不是不是。Right, right, right. 然后我把它编成就是比较 Cuban 的东
0: 西。Afro Cuban
1: 的东西。因为我们的钢琴手 Eric 他是非他的就是 specialty 就是。古巴的音乐，
0: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季安带他的全新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做
1: Tidelines，
0: 怎么翻译啊？
1: 其实我没有想到中文的翻译，可是对，英文名字就是 Tidelines
0: 啊，那这是他在去年。
1: 去年十二月录的，
0: 去年十二月在纽约录制的、哦嗯，这是真的是等于全新的专辑带回来台湾，而且非常非常开心、哦。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跟季安在聊，他真的希望能够在台湾为台湾发展，
1: 是，
0: 而且你看他的创作当中第一首就写到马祖啊、哦，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开心又有这样的，其实以季安的条件，我想在全世界哪里发展都可以。他又有荷兰的血统，又所以你去荷兰念书的时候讲什么语言呢、啊？
1: 其实荷兰人的英文都很厉害、
0: 哦、所以你在那边也是讲英文？
1: 对啊。
0: 那你会讲荷兰话吗？
1: 会一点，可是讲的不太顺。对。
0: 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讲英文？
1: 对，其实我爸的中文也是很厉害。
0: 哇、哦、难怪找得到台湾太太。
1: 是是是。
0: 我就想你妈妈应该不会荷兰文很厉害吧？
1: 不是，对，她完全不会。
0: 所以哦，不过当然因为既然弹得非常好，他既然的大部分弹得非常好，又有创作的能力，又是曼哈顿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哦，我相信他现在刚毕业这个年纪，他其实选择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发展都有机会。可他现在他竟然选择是回到我们的台湾，然后希望在台湾这边好好的生根哦。所以这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季安，他即将会有开始慢慢在台湾有更多更多的演出，跟更多的各种发光发热的机会啊、哦，所以大家有机会上网就搜季安哦，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哪一个季？
1: 纪念的纪，念的纪，平安的安，
0: 平安的安哦 ，Julian J U L I A N，
1: 对、
0: 哦，你在各种的 social media 平台就搜 Julian 季安，就会找到你的相关资料，也会有你的演出的讯息。
1: 是，
0: 最近有没有最近的演出？
1: 对我。8月15号，
0: 嗯哼，
1: 在两厅院有一个夏日爵士
0: 哦、，Summer Jazz 的
1: 对 Summer Jazz
0: 的活动，
1: 对，我会跟一位就是非常厉害的台语歌手
0: ，OK，
1: 李竹新
0: 哦，去年的金曲奖得主，
1: 对，
0: 我、哦、一块演出，
1: 对，然后我们会表演他的曲目，可是用爵士的方式，就是重新编曲
0: 对对对，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哦，而且一到夏天非常多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我相信既然在将来台湾的爵士节当中应该都看得到你。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现场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哪首曲子？
1: 最后想要分享一个 Bolivia，
0: 对，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啦，拜拜，
1: 拜拜。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

0: 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together. That's life. Yeah.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

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许多人应当都能够在朋友当中想出某个因为所擦拭的特殊香味而知名的人，甚至有时候还没有看到人，就因着闻到香味而知道他就在附近了。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以此而知名。但这个香味无法在化妆品专柜上买到，也不可能透过教会以瓶装的方式售出。这神奇的香味唯有来自人的内在

与上帝的相交而发出，而且能够不断地散发出看似淡薄却是对他人十分可观的影响。有人提到某一位基督徒的特质，我每次碰到他似乎总能让我学到点东西。另外一个人也说，你只要跟他握手就知道

人赞许的基督徒在某些方面确实获得了别人的赞赏，但是假如缺乏基督馨香之气，他的见证就不会受到圣灵的膏抹。唯有圣灵才能叫人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16就曾问，这事谁能当得起呢？答案很简单，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而非是自由的。今天的你散发出哪一种香味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传道书十一章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亲爱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环境中的黑云呢？虽然它暂时遮蔽太阳，但是太阳并没有熄灭，不久之后它仍旧会出来。云里头充满了雨水，云越黑，下雨的希望越大。没有云，我们如何能有雨呢？我们的患难常把祝福带来给我们，他们是装载恩典的黑车。我们终将看见黑云不久之后要变成细雨，那个时候每一种植物都会因着所下的雨欢乐。我们的神虽然用灾祸压伤我们，却要用怜悯医治我们。他给我们情书，总是用黑边信封封来的。他的货车虽然发出铃铃的粗声来，其上所装载的却是满意的恩典。他的帐开着芳香的花卉和甘甜的果实。所以我们不要再为着黑云烦恼，我们应当歌唱，因为五月的花草是四月的云雨所带给我们的。主啊，黑云是您脚前的尘埃，在黑云满布的日子，你和我隔得多么近啊。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环境中的乌云，因为神要透过乌云带给你恩典的雨水。让我们仰望乌云背后的阳光。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今天农历是7月初。

五一，我们都知道农历七月啊是民间习俗的鬼月，在我们台湾有祭拜亡魂好兄弟的习俗。说起来哦，人真是好矛盾哦。你看，一方面要点路灯引鬼来吃祭品，可是一方面啊却又怕他们真的会进门，所以说只得在屋外祭拜。一方面称他们是好兄弟，可是啊，说实在的，又有谁敢真的跟这些孤魂野鬼称兄道弟建立关系呢？是不是？大家啊，之所以这么巴结祭拜鬼魂，说实在的，就是因为害怕，是惧怕使得农历七月成为了民间习俗的鬼月。而在鬼月啊，有很多人啊不敢买车买房子，也不敢结婚，甚至啊也不敢随便的戏水，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当了替死鬼。总之啊，在农历七月真是有好多好多的禁忌啊，而大家啊也多半是尽可能的不要去触碰它，生怕啊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哦，既然能够开鬼门关鬼门，那我们又何必惧怕这些孤魂野鬼，而必须在鬼月这一整个月当中哦，都这么胆战心惊地供奉他们呢？我们何不来敬奉权位更高，能够开鬼门关鬼门的那位神呢？圣经上说，神的儿子耶稣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魔鬼。耶稣借着死败坏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且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魔鬼，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说，既然每年都要拜一次的普渡只是暂时性的巴结孤魂野鬼，并不能叫他们明年不再来。既然这样的话而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这么一个可以不必再胆战心惊的过鬼月，知道了这么一个可以得到平安的方法了，那何不试试呢？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以赛亚书61:1。耶稣的预言跟圣灵的预言是分不开的。过去怕被扣帽子，被归入灵恩派，所以很多人，我不例外，对圣灵常常躲躲藏藏，畏首畏尾，欲言又止，羞以启齿。不像耶稣一开始，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接着被圣灵充满到满有圣灵。他第一次站在因为熟悉轻视他、不悦纳他的本乡乡民面前，开宗明义破天荒，光明正大，抬头挺胸说道：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不是说到黄金乳山墨药在他身上，也不是说到超级智慧聪明能力特别头衔在他身上。耶稣接着说，以赛亚的弥赛亚与圣灵双重预言应验在他们耳中了。亲爱的敬拜三一真神、渴慕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效法耶稣，光明正大接待圣灵，欢喜快乐顺服圣灵，抬头挺胸见证圣灵的作为，真真实实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愿意跟我一同经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00，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着。 GoGo Radio FM 104.3，老你听哈 Go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看约翰二书，这是一卷精炼的属灵宝藏，如同一幅精密设计的属灵航海图，指引着教会这一艘船在真理的大海中如何避开假教师假教义的暗礁，同时鼓起爱心的风帆向主耶稣基督直航。在丹麦的国家教会教堂里面常常挂着一艘船，表示教会像一艘船，但船上有主耶稣的

在。我们将把二书分成五个段落，逐节的、逐字的来解开这卷书在我们生命中的属灵影响力。我们看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地方教会的根基不是人的决策，而是神主权的预定。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先称自己是长老。在改革中的神学长老制的治理教会的理念当中，长老的职分代表了神圣的牧养、守望与属灵的权柄。约翰是以爱灵魂的牧者身份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圣经中用太太，在教会历史和文体学上面有两种主要的解经，包括加尔文和亨利马太。大多数的改革宗神学家根据后半段的普世性的语气和结尾问安，比较倾向认为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属灵暗号，也就是太太是指一处具体的地方教会，而他的儿女就是指这一处地方教会当中蒙恩重生的信徒。请特别留意这里出现的神学词汇“蒙拣选的”。约翰在写信给这群信徒的时候，首先确认的是他们属灵的身份，蒙拣选的。这正是救恩论的核心，无条件的拣选。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一拍即合，而是因为创世以前，在宇宙的尘埃还没有形成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按着他自己的主权、旨意、奇妙的恩典，在基督里拣选了这一群人。接着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明白真理之人所爱的。约翰说的诚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爱是一种主观的反应，但圣经指出基督徒之间的属灵爱心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不但约翰爱这一个教会，全天下所有明白真理之人都爱这一个教会。真正的大公教会这个团契是要靠着对真理的认同而紧紧的凝聚在一起。第二节，爱你们是由于存在我们心里的真理，这真理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节经文是圣徒蒙保守教义的黄金经文。约翰解释了基督徒能够跨越种族彼此相爱的缘由，是由于存在在我们心里的真理。而在圣灵论当中，堕落的人心原本是刚硬的、自私的、排他的，但是当上帝无条件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把那客观的叫人活的真理像种子一样的种在我们里面，并且定居在我们心中。更宝贵的是后面这一句话，这真理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意味着神的真理一旦进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选民生命中，就绝对不会失落。人会软弱，环境会改变，但是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的圣灵与真理会护卫着我们到底。因为有这永远不失落真理做磐石，基督徒之间那属灵团契和相爱才能真正的跨越生死的界限直到永远。这正是唯独恩典和圣徒蒙保守的体现。

这对应了唯独恩典。第二，怜悯 ,mercy。这是上帝看见我们在罪恶和痛苦的泥沼当中挣扎的时候，他内心所发出的深切同情和主动的拯救。第三，平安 ,peace。是罪人在被基督的宝血称义之后，与天父恢复了和好的关系，从而心灵得着了终极的安息。这三样属天的至宝，从父神和父儿子耶稣基督而来。这再一次确立了唯独基督的真理。然而，约翰在最后加上了一个限制条件，这些恩惠、怜悯、平安，必须在真理和爱心上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或一个信徒背弃了圣经客观的真理，或者失去了基督徒彼此相爱，那么他就无法经历到从天而来的祝福。真理与爱心是承载上帝祝福的双轨。我们继续看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当约翰得知这一个地方教会的属灵状况，他欢喜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一个教会人数增加多少，也不是因为他们奉献的这个金额多么的高。约翰欢喜的是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强调唯独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最高而且是唯一无谬的准则。约翰在这里所说的遵行真理，在原文的时态当中，它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动词，表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这说明了真理从来不是一个只用来应记死背的教义条文，真理是一条路，是要用我们的脚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理解真理，我们把真理存记在心中，以致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它。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中曾经很深入地阐述律法的第三功能，说对于蒙恩重生的基督徒，律法不再是奴役我们的枷锁，而是天父赐给神的儿女感恩生活的指南。当约翰看见这一群信徒照着从父所受的命令生活的时候，他看见的是重生的生命结出顺服的果子。在第五和第六节两节经文里面，约翰为我们展现的基督信仰中最神圣最精密的属灵辩证法，他用了一段看似绕口令的话，把爱和命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约翰的神学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命令，但是他又说什么是爱呢？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现代世俗的观念。今天人谈到爱，认为爱就是打破一切的规则，跟着感觉走。但圣经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没有真理的命令作为轨道的爱心，会流于放纵和盲目的溺爱，而没有爱心作为动力的命令，则会流于冰冷的律法主义。什么叫做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呢？约翰强调信徒要彼此相爱，也说爱要有关顾需要者的行动，更需要照顾教会中的孤儿寡妇。如果我们不行出来，却只专注读经、祷告、服事，那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圣经的爱是命令我们不要行不义，也不能认同和接受不义。真正的爱是当你看到他犯罪

这时，你宁可冒着得罪他的风险，也要用温柔和真理来劝诫他，拉他回到上帝圣洁的命令中，这才是爱。同样的，上帝一切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这是马太福音22章里的经文。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顺服神的命令就是爱心的最高流露，彼此相爱就是真理命令的具体实现。这两者在重生的生命中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二书，我们来看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第七节，约翰从温和的属灵父亲变成一个发出严厉属灵警报的基督精兵，他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极其严肃的论题。在第一世纪末，在地中海沿岸的教会正面临着早期诺斯底主义和幻影说的猖獗摇动。这些假教师宣称灵界是绝对圣洁的，物质界和肉体是绝对邪恶的，因此他们无法接受神的儿子竟然会娶了一个会饿、会受苦、甚至会死亡的真正人类的肉身。他们教导信徒，耶稣在世上只是一个幻影、一个影子，看起来像人，但他不是真正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是装出来的。约翰毫不留情地称这些假教师是敌基督的、受迷惑的。圣经的真理启示，耶稣基督有完美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与人性，在他神圣的同一个位格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那如果耶稣没有取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真正的人类肉身，他就不能站在我们人类的地位上去代表我们完全的顺服上帝的律法。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肉身，他就不能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去承受上帝对罪恶那公义愤怒的刑罚。如果他没有流出真实的宝血，我们的罪孽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代赎。不承认道成肉身，就是彻底的把十字架的福音架空，是在刨教会救恩的根。面对这种动摇教会根基的异端，约翰对教会发出急切的呼喊，你们要小心，就是要警戒守望你们自己。我们知道上帝虽然在永恒中无条件的预定保守他的选民到底，但上帝在历史中完成这个保守的手段，正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的警告来激发我们选民内心的警醒、谨慎和自守。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听到警告的时候，他里面重生的生命会立刻的生出敬畏的心，从而去抵挡异端，这便进入了上帝预定的保守当中。约翰这里所说的失去所做的功，改教家指出这是教会在历史中的建造。如果一个地方教会不小心容让了假教义，那么过去辛辛苦苦传福音建立纯正信仰的成果，会在属灵上遭到最严重的亏损，无法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那原本预备好的丰富救恩。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第九节在神学上立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约翰用越过，意思就是跑在前面跨出了界限。在当时，假教师非常的骄傲，自称是教会里的进步派，他们自诩有新的启示，能带领信徒超越传统的教导，他们想要越过圣经基督的教训。今天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小心，许多新观、新神学和极端自由派的神学，他们都嫌圣经过于因信称义，对罪的定义太落伍了，嫌圣经对于婚姻的制度规范太保守了。他们试图用世界的社会潮流或者政治正确或其他用词论述，来重新塑造一个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上帝和福音，实质上已经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唯独圣经与圣经的充足性、无误无谬是神的话，在启示完成后就已经封口了，不需要任何人类的文化去修补去增定。加尔文说，圣经止步的地方，我们的理性和好奇心就必须止步。圣经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以及不常遵守的，就没有神。只要你跨出圣经正典的启示，你里面就根本没有神的生命。相反的，只有那些日复一日老老实实常守着教训的，他才真正与圣父、圣子有了生命的连结。第十节、十一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约翰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心胸狭隘呢？即使假教师来了，连进门坐坐问个好都不行吗？要明白这一段经文的属灵教训，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世界的历史背景当中。在初代教会的时期，根本没有像现代的所谓旅社、旅馆、饭店。旅行传道的人必须完全的依靠各地方教会的门徒所提供的

接待家庭来解决食宿。在当时，如果教会接待了一位传道人，在公开的属灵意义上，他有两件代表。第一，这个教会完全认可和背书这个传道人所传的教义。第二，这个教会在经济上和属灵上是支持他的工作。那些敌基督的假教师正是利用了基督徒良善和爱心，盲目的爱心，堂而皇之地住进这些信徒的家里，把信徒的客厅变成了他们散布异端的谎言、毒害羊群的讲台。因此，约翰在这里所下非常严厉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教会纪律和教义背书的范畴。它是指你们绝对不可以在教会的官方层面上去接待、去认可、去资助这些明知是敌基督来拆毁基督真理的假传道人。在改革中的信仰当中，纯洁的教会纪律的执行是判断一个教会到底是真教会还是假教会的三大标志之一。为了追求表面上虚假的合一而向异端假道大开绿灯，约翰说这个根本不是爱心，这是在犯罪。你接纳他，你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主动的把羊群喂进狼的嘴里。真正的慈爱在面对摧毁灵魂的毒药时，必须展现出最刚强的拒绝。十二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在属灵的警告与教会纪律的宣告之后，约翰最大的盼望是能够亲自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当面谈论，意思就是口对口的谈话，因为圣徒相通，以致他盼望。神设立教会的目的，绝对不是让我们当一个孤岛、一个孤狼型的基督徒。上帝的心意是要让这一群真正在真理中蒙拣选的人，能够有实体的聚集。我们能够看见彼此真诚的眼泪，听见彼此同心的赞美，在软弱流泪当中携手代求。教会的实体敬拜与交通具有不可替代的属灵恩典渠道的作用。当真理在圣徒的实体交通当中被真诚的谈论，当爱心在具体的陪伴当中被实践出来，信徒在世上寄居的喜乐才能得着满足和充足。最后，约翰转达了一句极简短的问安。虽然我们在开头确立了这里的太太是指一处教会，那么这里的姐妹自然就是另一处教会。这两间教会可能相隔甚远，文化差异也很大，但是蒙拣选之姐妹把她们紧紧地圈在一起，这就是大公教会的真理。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全天下所有高举圣经持守使徒教导的教会，在属灵上都是同胞姐妹。我们都是创世以前蒙天父无条件拣选，同被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买赎，也同在真理与爱心的双轨上并肩作战。我们在这个敌对神的世上，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这句简单的问安，为整卷书画上了一个极其温馨、极其有保障的荣耀句点。约翰二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将真理放在我们心里，直到永远。在这动荡的世代，赐给我们警醒自守的心，使我们坚守基督的教训，
绝不越过

0: 圣经的界限，去迎合属世的潮流。面对假道，赐给我们勇敢的拒绝，不在恶行上有份。更求你挪去我们冰冷的自义，将相爱的命令铭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在真理与爱心上彼此相爱，实体相通，并喜乐满足。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最近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希律死以后，主的天使伫埃及，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个老母倒去以色列地，因为要害细汉囡仔个性命，遐个人已经。

因死浴室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浴室听起阿基洛刷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唔敢倒去遐。后来伫迷梦中得到指示，就退去家里的境内，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住伫遐。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伊要叫做拿撒勒人。咱看到这段经文，特别是上尾啊，遮来讲要应验的代志，已经连续三天咱所读的经文，拢在讲到这项事。所以咱每个一摆分享提醒，对的马太来讲，伊这就是要写好非常熟悉家己的历史、甲经典，即个犹太的同胞，即个犹太人基督徒，帮咱因更加坚定相信，即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咱会当看到后来希律死，咱若照历史来看，伊死了后，伊所统治的王国嘛分裂。罗马帝国伫过去这四十多年，信任希律王，准伊统治这个地区不加大。但是希律王知影伊三个囡仔无一个会当得到亲像伊这款的权力，所以伊就将伊所统治的这个领土分做三分，阁清楚写落来交代，和三个囡仔因拢得到一分。伊将犹大地，犹大地就是咱讲耶路撒冷遮附近，留予阿基洛。加利利遐就是咱在较北边遐，留予希律安提帕。约旦河东北边的所在，留予腓力。啊，毋过希律王死，并无法度解决问题。阿基洛是一个邪恶的王，所以伊坐王位无久。开始的时阵，伊就比伊的老爸希律搁较有野心。伊挑故意将国内伊统治的所在几千个有名望的人甲杀死。所以虽然这个希律死，原本这个希律是要杀儿子亚索的啊，这个虽然他死了，不过这个阿基洛犹原是真野蛮，真无守本分。对着安尼，亚罗萨令逼离行家，犹原是无安全的。咱来会记得，若要照户口普查的时阵，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因是千里迢迢对加利利那边往南行，来个伯利恒，因为因是属于这个所在，所以那即马讲希律已经死，表示因返去伯利恒，应该还有产业，有徛起，有通工作的所在。也毋过因为阿基洛的关系，咱看到
耶路撒冷

还是别的行家不安全。对的安呢，在迷茫中，天使甲讲，约瑟就带啊玛利亚因牵线到北边加利利去。迄、那个所在是希律安提帕所治理，比较上伊是一个较好的王，所以约瑟住伫拿撒勒，耶稣就伫遐大汉，咱再称伊做拿撒勒人耶稣。啊，那无会讲伊是伯利恒人，啊，住伫拿撒勒，咱称做拿撒勒耶稣。咱当年知影拿撒勒毋是一个偏僻的所在，伊伫加利利即个湖边啊，西南边的山岭的中间，所以咱会当知影耶稣伊细汉的时阵的确爱行不止啊侪山路，咱会当发现伊所看到的世界也不止啊大，因为往西边去，远远会当看到地中海，看到地中海就会当看到有船只伫出入境界，去世界各所在。那这个花海花的边缘来看，就会看到踮伫个山脚有一条大条路，这条路咱看敢若亲像一个沿海的路，伊的大马士是北边，伫咧加利利北边，咱讲黎巴嫩遐，咱即马称做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遐，会按遐一直往南去到埃及。这当年买通过南宫的加沙哦，也招容安尼，所以会当讲是这个巴勒斯坦，还佫算是啊，在亚洲的所在，要去到非洲一条真重要的路，这个桥梁，嘛是生意人的确都爱经过的道路。所以踮伫那撒勒这个所在，有机会爬较悬的山，伊看到的世界是无同款。伫耶稣出世前300年，亚历山大这个皇帝甲伊的军队就是经过遮，所以咱知影遮已经有这个路了。咱嘛知影，伫耶稣以后千多年，诶，拿破仑因的军队嘛不经过这个所在，所以咱这称作沿海的路，还是称作南方的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今仔日做阵踮咧空中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19节到23节。囡仔，耶稣对老爸老母转去拿撒勒，所以咱会当看到马太福音一开始咧写到耶稣的出世，伊要紧咧咧讲到。出世以后的耶稣，伊怎样踮伫伊啊这款逃逃亡的路，走去到埃及，然后个转来500啊去到拿撒勒，这是耶稣基督的出世。所以，咱那对伫马太第一章开始，咱拢会当。看到讲，其实耶稣的出世，你若对马太、路加对照来看的时阵，就知影这要讲到一项事，强调这个出世的婴仔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一个真。重要嘛是唯一的记号，迄、那个记号唔那干啦，伊即马出世，包括伊一生所行所做的事，一直到十字架顶的。

又俗，这拢要显明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为什么？因为伫这个婴啊，伫这个耶稣的一生中间，行过咱所有拢捌行过路，甚至伊所拄着，咱阁无一定有拄着。即马因为这个阿基洛统治耶路撒冷伯利恒，所以和官地户口伫伯利恒的约瑟因，本来有机会回去老家，踮遐新的开始。但是因为阿基洛嘛是一个残忍的王，所以因就往北边去，来到拿撒勒。颠倒来拿撒勒，和耶稣伊得到一个无同的世界观。踮伫拿撒勒，遐是有不只啊侪的山，亲像丘陵地安尼，一岩一岩、一粒一粒的山。所以你若有机会爬起哩较悬的时阵，往西边，甚至看甲地中海。虽然都要分享到这条就是沿海的路，也是会当往埃及、往亚洲去的一条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中间，当然这会变作一条条道路通罗马，中间真重要的。除非坐船行地中海，会当对罗马啊，对意大利往南行啊，来到埃及，到亚历山大这个有名的大海港。唔固然在地中海的迄阵要直直趟过来，无遐容易。有时这商船嘛是会沿海行，通好伫大个城市，因会当停，会当有做生意，嘛会当补给一寡船顶所需要的物件。所以若无用船，就真侪时阵就是行这个沿海的路，这个大路。所以这条路看到生意人，也看到军队安家经过。拿撒勒并不是一条安尼一个是安尼讲封闭的所在，耶稣出世伫遐，所以有机会来个山卡，就是通往世界的大路。唔知伊伫三十岁以前，捌按这条路出入无？但是的确，捌踮伫这中间，听到伫遮出入的人，无论是学者、生理人、军队，的确会去听到一挂世界的代志。咱知影，马太就是要将旧约的经文啊，来道道定来讲到耶稣，所以才引用讲一个预言，伊要称作拿撒勒人。啊，伫这个所在，咱坦白讲，旧约并无这款的经赞。若要讲旧约，无提到拿撒勒啊，无一个人会当真啊圆满来解决马太所讲到底是咧讲多位，啊，毋过咱会听到有人踮伫个即个啊离岸顶头咧讲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讲对亚西的本，伊个根本要发一条枝。对亚西的根生出来枝，要结果子。啊，这个枝，伊的字的音，真亲像马太所咧讲的拿撒勒。所以拿撒勒甲枝、树枝的枝，这两个啊话语，
当

是要讲到耶稣是对拿撒勒来，啊，伊阁是亚西代笔因的后裔，所以上帝应允所抹油的君王，就是对代笔的家出来。但是咱犹原必须要讲，马太心目中伊到底是安怎？乃遐尼啊强，想尽办法要对古约来找着遮个连结，敢若一个原因，因为伊这个批信的对象就是犹太同胞，因对的因的历史，对的先帝所讲的话，拢背甲真实。马太有一个迫切传福音的一个热情感动，所以伊踮伫个引用这古约的时阵，想尽办法。伫这个时，伊嘛要讲，一切拢准备好势啊！这个主耶稣来到拿撒勒，啊，拿撒勒是一个要通往世界的大门。这个耶稣已经来到世界的舞台，这有学者老师说，这可能是马太的心愿，要让他的犹太同胞知道，咱要把握机会来认识主耶稣。所以咱在两千年来的历史，真多故事，甚至诗歌拢会讲到拿撒勒人耶稣，这嘛是要互咱知影，啊，这真重要的，嘛是约翰伊的信学对照马太福音，因为伊要强调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真正有出世，有大汉成长，所以称作拿撒勒人。耶稣，当心来祈祷，亲爱主，我感谢你，让我会当在耶稣出世成长的故事里面，知上帝你有陪伴，也是你为了世间人的疼，一个要紧救赎恩典的记号。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使徒行传》22章12-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

我曾听见有人说，我们不能迫使孩子相信，只能给孩子理由去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话说得很有智慧，但我们该怎么做呢？在众多提供育儿建议的人选中，使徒保罗通常不是首选，因他可能没有结婚生子。一般而言，父母更倾向听取过来人的忠告，因他们深知熬夜照顾婴儿、陪伴子女度过青春期风暴的辛苦，以及为浪子祷告的心情。但在这方面，保罗或是称为扫罗仍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正当扫罗要去捉拿基督徒时，基督介入了，扫罗扑倒在地，双目失明。不久之后，亚拿尼亚来探望扫罗，使他重见光明，也让他明白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

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后来扫罗被称为保罗，他确实为基督做见证，上帝也赐给他许多属灵的儿女，而他的育儿方式就是分享。

和生命见证我们所看见听见的一切，并为他们祷告。上帝差遣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如今他也差遣我们，吩咐我们做见证，使他们能相信，并把他们交托给爱他们的天父。您可以影响哪些孩子？您如何与他们分享您的信仰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主让年轻的一代都能够信靠我主我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使徒行传22章的12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说，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使徒行传》22章，我们看到保罗带了外邦教会的捐款来到耶路撒冷，为的是要救济，就是帮助那些个贫困的基督徒。虽然在他回到耶路撒冷的一路上，都有人已经发预言了，说将有患难在耶路撒冷等着他，但是保罗知道神既然是差他回去，那么任何的困难就不是困难，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看到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见到了雅各和监督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就讲述了神借着他在事工上所得到的胜利。可惜这些众长老啊，听了以后，他们虽然是归荣耀与神，但是对于他所成就的事工没有多说什么，严格说来就是还是不太有兴趣知道。他们心中最关切的是他的出现在耶路撒冷可能会造成的危险。谁的危险呢？除了保罗个人危险之外，就是教会可能也会陷入危险。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经过他们的审慎思考之后，就向保罗提出一项建议。当时有四个相信主耶稣的人都有愿在身，必须履行所许之愿包含的义务。长老们建议保罗和他们一起在那几天里面做那四个人当做的事，还他们的愿，并且和他们一起行洁净的礼。长老们认为借着这项行动可以推翻有关于保罗的传言，因为传言中说保罗反对摩西的制度，这个很可能在耶路撒冷会引起一场骚乱。好，我们先将重点放在长老们的建议和保罗的行动上。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回到当

当时长老们提议的环境当中，使徒保罗到达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五旬节，耶路撒冷挤满了群众。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在五旬节期间涌入耶路撒冷和附近地带的犹太人数目是在200万以上。就在这段的时间里，希伯来人已经深深地感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犹太人的反抗事件时而可闻啊，所以罗马政府也下定决心要扑灭一切反抗。这个时候在群众当中，只要稍微有点事儿，点燃一点星火，就会轻而易举地引发一场暴乱。其实保罗已经离开耶路撒冷许多年了，但是他早已经声名远播。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曾经一度被公开指定是逼迫信奉拿撒勒异端的人。22年之前，他曾经从大祭司手中接过文书，奉命到大马色去将男女信徒下到监狱中，甚至判处死刑。然而这个人一旦被主耶稣得着，他整个人有了180度的转变，耶路撒冷和一般犹太人都知道他的历史，那么他的出现很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敌意。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21章得知，连信主的犹太人对他也不友善，他们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些个信徒仍然坚守各样的仪式条文，他们完全反对保罗的观点，就是说人若在基督里有了自由，应该脱离其他一切恶的束缚。我们还需要记住一点，保罗此行是要将他从外邦教会得来的捐款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他们对他有任何的感激或者是感恩的态度。在这些日子里，保罗的内心一定感到非常的悲伤，他可能会想起斯提凡殉道的事，以及他上一次访问耶路撒冷的经过。他在这里从来没有受到过人们的欢迎。可悲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并没有认识到犹太人如此热心律法是不对的，他们要保罗也借着一些个行动，就是遵守仪式来否认有关于他已经摒弃仪式条文的传言。他们这一项建议基本上是非常诡诈的，不管他们自己的观点如何，他们一定明白保罗的态度，要求保罗在犹太人面前辨明他自己，实在是非常不诚实。他们知道保罗这个人已经不再守那些仪式条文了。耶路撒冷的长老们，他们一向与保罗的事工是保持密切的联系，相信他们也读过了保罗的书信。当时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都已经写成了，保罗曾经在安提亚还责备彼得假装，而如今他们却要求保罗也假装。接着我们看保罗他是如何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如果直接从那些擅长权谋之术的欺诈的长老转移到保罗身上，我们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层次。根据解经王子坎伯摩根的解释说，保罗是犯下了他这一生事工当中最大的错误。然而坎伯摩根认为，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他同意的理由不是为了权宜之计或者是玩弄权术像那些长老他，而是出于一片虔诚。他同意的原因是他渴望能够得着他的弟兄，这一点在罗马书9章里保罗的心情表露无遗。他真的是爱他的犹太同胞，不愿他们沉沦。保罗在这一层的爱中，他勉强地接受了长老们的提议。结果呢？结果并不如长老们的想象。长老们是失算了，他们原想保持耶路撒冷的和平，结果不但未能如愿，
反而激起了他们

一心想避免的暴动。另外，保罗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他原来是想借着妥协，不惜违反自己的信念，来争取向他弟兄们做见证的机会，结果他失去了机会，他的那些个犹太同胞弟兄们也没有被他的信息感动，众人后来还在他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跟当年对主的呐喊是同一句话。所以从这个事件，我们学会了一个功课，那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借着妥协而建立一个原则。这是一句严厉的话，也是一句扎心的话，但它里面虽然包含着无限的爱，像保罗，并且这个爱是具有永恒的真理，虽然最初的心意是想要借此获得一个机会，结果失败了，机会也失丧了。可惜的是，我们看见这个暴动就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人在失败的时候，主就出现了，并且主的出现是温柔的，使这位使徒，也可以说使服侍他的人再次得到恢复。使徒保罗后来因此被囚，反而得以保全了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建立有25年的历史了。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的暴乱当中看不到教会的踪影，保罗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若不是罗马政权出面干涉，保罗可能早就丧命在暴民的手中。从几个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呢，每逢他们以代表身份出现的时候，总是妥协，一再的妥协，玩弄权势。他们对于彼得在哥尼流的家中所做的事工的见证是非常勉强的接受了。当撒玛利亚的事工成功的时候，他们也心存怀疑，他们总是用妥协的策略与那些个坚守犹太教仪式的人和平共存。使徒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对这一位风尘仆仆带来外邦教会捐款的保罗说，有许多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这个话的本身呢，是带着认可和承认，这些人企图靠着行律法获得安全感。毫无疑问的，他已经接受了这些个说法，并且承认要接受基督信仰进入教会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与犹太教的繁文缛节妥协，仍旧遵行仪式条文。这一种的权宜之计却削弱了教会的力量，结果显然易见，教会在耶路撒冷城中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在这个悲剧的时刻，使徒保罗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印记，本来应当要受到教会热烈的欢迎，但是现在他独自的站在冷酷凶恶的暴徒中间，还必须靠着罗马人的权力使他幸免于难。教会既然没有能力，也没有替他辩驳，教会因为没有绝对的站在主耶稣这一边而采用了妥协政策，已经是彻底的失败了。后来保罗要求向众人说话，他并不是要为他自己申辩什么，他曾经毅然决然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已经对外邦人宣告了基督完备的福音，他向外邦人宣告，也要清楚地向犹太人说明，任何人在信心之外又加添一些疑问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他就是在阻挡神儿子的福音，这种人必然会受到咒诅。保罗一开口就说，我原是犹太人，他的意思是他是神的百姓，和他们是同属一国的，是神为了特定的旨意而设立他的。他也提到了另一位虔诚的犹太人亚拿尼亚，曾在保罗得救的时候对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得见那义者。那亚拿尼亚为什么在圣灵的感动里说义者，没有说耶稣或者是弥赛亚，而用义者呢？这就叫人看见
一人

因信得生这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宣告。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十二节，保罗就提到了这位亚拿尼亚，他是虔诚人，是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的人。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刚才我们说了，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可见弟兄姐妹，神的拣选和恩待乃是我们能够认识他并且明白他旨意的根基。所以我们追求神的第一步，就是来仰望神的怜悯，然后神会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这是表示神是我们明白他旨意的源头。保罗向他的同胞们做了得救的见证，结果他们要除掉他，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一直保守他，就像神一直保守历世历代他的宣教士一样。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因为你活着，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你的里面不只是得到生命，也得到保障。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不但相信你，更愿意与人分享信息，做你荣耀的见证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使徒行传保罗的见证，已经明白了主的心意，我们也要快跑的跟随主，圣灵必定会带领赐福于我们，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

0: 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未来一周会受到西南风或者是低压带的影响，因此天气并不稳定。其中在今明两天，南部地区仍然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而在今天的上午，中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到了本周六则会是在未来一周当中降雨相对最为明显的一天。而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各地普遍是32到35度，在部分地区包含台北、中部以及花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或者是以上的高温，特别是在今明两天是更为偏热，可能也会有高温资讯的发生。气象署也提醒，在周六之前是适逢年度大潮，在基隆北海岸、嘉义以南、东南部的沿海，如果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涨潮期间水位偏高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外媒指出外资回来了，弃韩股改报台股。自由时报，中共借选会给很大压力，赖清德表示年底选举高雄非赢不可。联合报，高市告急，赖总统狂打两岸牌。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在今年推升了台湾与韩国股市，经历了在七月份的猛烈抛售潮过后，台湾与韩国市场正在逐渐复苏，但是台股比起韩国股市是更受到外资青睐。美国媒体在昨天指出，相较于波动剧烈并且是杠杆盛行的韩国股市，台股则是凭借比较稳健的气

也获利，更多元的科技供应链，较低的杠杆程度，成为了 AI 风向标市场。外资在八月至今已经买超台股17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548亿元，同期却是从韩国股市撤出了62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998亿元。今年的 AI 热潮是大幅改写全球股市排名，台股在今年以来涨幅已经超过 57%， 超越韩国股市的 56%。 台股的总市值在4月底则是超越了加拿大，跃居于全球第六，在5月底是又在超越印度，上升到全球第五，韩国随后也超越印度。而 AI 类股在7月剧烈的回档之后，台韩整体市值是明显缩水。印度的经济时报引用彭博数据表示，台湾的排名是降到全球第七，韩国甚至跌到第十。而统计资料则显示，外资在上周则是转为买超台股，终结在此前的连续6周卖超。韩国股市则是持续面临到外资撤离的压力，由近期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出，外资是更重视企业获利的稳定度。台股虽然未必能够重现韩国股市的惊人涨势，但是波动的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台韩科技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外资重新配置资金的考量。韩国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记忆体大厂作为核心，产品价格还有企业获利历来都比较具有明显的景气循环。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民进党行动中常会在昨天移师高雄，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指出，中共北戴河会议把这一次台湾年底选举的结果当作是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高雄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期盼在地的所有党公职团结合作，一定要赢得这场胜利。赖清德表示，虽然高雄是民主圣地，加上候选人赖瑞龙比起对手优秀很多，以及陈其迈五星级市长的市政是得到肯定，但是高雄还是非胜不可。赖清德引述了媒体在先前的报道，指出2026年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是下了重要指令，主要包含有四个面向。首先是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因为一旦通过，台湾成功打造了不对称战力，中国在未来就很难以武力并吞台湾。其次，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也就是在国际上封锁台湾空间，在法律上强化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且在军事以及心理上对台湾的社会产生震慑效果。第三是强化在台的第五纵队，进一步的推动统一。第四，也就是今年底的选举，是要求中国在台湾的力量支持所谓的中国爱国力量当选，甚至将这一次年底选举的胜败作为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赖清德因此也进一步说明，中共在影响选举方面我们都很清楚，也很有经验，因此一定要赢得这一场选举胜利，关乎的不只是高雄的未来，也关乎于台湾的未来。联合报今日头条，县市长选战倒数，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昨天前往高雄辅选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的时候，他表示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已经言明，这一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将会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高雄会承受很大压力而非赢不可。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表示，赖清德看到不喜欢的参选人就抹红，这不是捍卫民主，而是不信任高雄人的判断。另外，赖清德也指出，虽然这一场选举民进党在高雄市市长陈其迈五星级施政之下是占有优势，但是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在野党强攻的一个城市，不容轻忽。而有很多的假消息指出，赖瑞龙是难成大局，民进党还没有整合成功。另外还有发布假民调，指出赖瑞龙只有赢对手柯志恩的民调不到一个百分点，
而这一些

都是假消息、假民调。赖清德也预告，在未来恐怕还会有假影音或者各种错假讯息会接踵而来。根据了解，赖清德昨天这有关于中共借选的谈话，并不在原本的讲稿之内，是后来才加入。柯志恩则表示，赖清德手握庞大的国安资源，却只凭着媒体报道就公开指称中共借选，甚至把不符合民进党期待的民调贴上是假民调、假讯息的标签，看到不喜欢的民调就喊假讯息，看到不喜欢的候选人就抹红。如果真有中共借选，那国安与检调单位人在哪里？因此柯志恩呼吁赖清德要拿出证据依法查办，不要靠影射以及抹红来打这场选战。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台湾朝小野大的僵局未解，又面对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威胁。对此，经济学人在近期一篇匿名主题为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内容批评政治失能正在伤害台湾，可耻的是台湾的民主是正在遭受到内部的背叛。一方面，赖清德总统固执的不与在野磋商，但是引发一连串宪政危机的国民党则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台湾自私的政客让整个国家是日益难以治理，而中国大陆将成为唯一的赢家。经济学人指出，台湾的民主是一种吓阻手段，但是台湾也迫切需要更多足以让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会却步的筹码。但台湾的自私政客不只是不珍惜台湾民主，更在破坏它。从2024年大选结束以来，党派之争是持续干扰了政府的运作。联合报焦点新闻，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上路还没有满月， Uber Eats 就爆出了将叠单工时砍半，导致外送员报酬短少的争议，也引发了工会的强烈不满，因此发动是一案一罚的检举大队。劳动部也强硬地点名 Uber Eats 的违法。对此， Uber Eats 表示已经依照主管机关劳动部的意见计算叠单的基本报酬，将从8月17日开始正式试用，但是平台重新计算外送服务费用，消费者在未来将要付出的金额也势必会有所增加，预估每笔订单的服务费用平均将会增加4到6元。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即将到来，而蓝白则是推动了5项的公投案，最快会在14日的院会诉诸表决，送出立法院。同时，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则是分别提出了公投法的修正草案，计划要把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上，缩短公投成案之后举行投票的时间等有关限制。公都盟则是在昨天召开记者会，呼吁蓝白不要怠惰，把立法的责任丢给人民公投，而蓝营立委也应该撤回仓促的修法，千万不要把多个案子硬塞在一张公投票上，避免投票、开票还有监票的三者混乱，否则恐怕会放大类似于2018年的公投之乱。联合报政治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的网络安全业者发现，疑似是中国大陆的骇客利用公开的 AI 工具打造可以协同作业的自主攻击系统，入侵到台湾政府的网站。而这一类型的网络攻击应该在台湾是属于首例。对此报道，数位发展部则是以保密为由不愿意评论这起事件，但是表示涉及到政府机关或者是重要基础设施的事件都会依照既定的程序通报和因应。数发部也指出， AI 代理工具让攻击可以自动化，工具本身也可能会成为新的安全漏洞，为网络的防御带来双重的挑战。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在外资持续买超资金汇入的

0: 带动之下，在昨天的股汇市是同步收红，其中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一度升到了 32.2 元，但是美国因为在昨天晚间要公布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因此市场观望的气氛也转趋浓厚，中场是收在 32.246 元，升值了 3.2 分，而成交量则是不到20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397.35 点，收在 45,518.07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225.22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110.2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塑企业在昨天在云林县麦寮乡的六轻工业园区举办2026年安全文化绩优部门表扬大会，云林县县长张立善是肯定了台塑企业的灾害防救成效，更是释出了两项重大产业利多，包含麦寮工业港升级工商港已经获得中央政府的同意，预计在三年之后就可望开通，而县府也正在积极争取南亚科进驻到云林，目标是打造云林发展成为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双引擎。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在关心生活新闻。星光三月在先前取得了台北车站商场的经营权，也预计在八月底将整件规划送交给台铁进行审核。其中经典的车站大厅的黑白格也将会走入历史，但外界也忧心改装之后是否会让静坐令是卷土重来。对此台铁则是回应，大厅地板整修设计将会整体考量旅客的动线、环境景观以及多元文化融合等因素，目前营运管理的方式是经过先前邀集到各方有关人士代表进行讨论凝聚共识之后的结果，因此未来整修完成之后还是会维持现有的营运管理方式。自由时报新闻，趁着暑假旺季，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携手桃园市渡船游艇商业同业工会推出暑假限定的桃园蓝色公路固定船班，从8月15日到9月27日每周六日的固定开航，会延续到中秋节连假，在每天上午10点30分还有下午2点30分各有一班，提供两条的特色航线，让游客可以轻松安排石门水库的游湖行程。两条航线的票价都是400元，分别是大坝码头到江母岛，还有阿姆平码头前往新溪口吊桥，全程大约是2小时，游客可以从湖面欣赏石门水库的山光水色，感受到不同于陆路的自然景观以及水域的风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亚洲少棒锦标赛在中国大陆的杭州举行，这也是2027年 U12 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已经取得2胜0败的中华队昨天在预赛最终战是交手泰国，靠着打线的大爆发，最后是以22-0完封对手，在预赛是以3战全胜纪录，并且是小组第一之姿晋级，在今天就要进行复赛，对手预计会是日本或者是中国大陆。另外是美国职篮 NBA 的消息，詹皇詹姆斯重回到东区，加入到费城76人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就是冠军队纽约尼克。 NBA 是排定会在10月的3场开幕战都是不容错过的精彩对战组合，包含76人对上尼克、雷霆对上马刺，还有塞尔提克对上活塞队。尼克在主场迎战76人的开幕之战， 不只是詹姆斯转队之后

后的第一场，尼克也会举办夺冠的庆祝活动，并且詹姆斯在过去每次造访麦迪逊广场花园都会造成票价的上涨，合计在未来会出现历史最贵的一次的开幕战票价，而目前最便宜的门票已经被喊到1999美元，大约是台币6.4万元。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富邦悍将的新洋头马蒂斯在昨天是开箱就猛飙了最速球153公里，空降本季中职的最速左投，而最终是缴出了5.2局只失两分的好投，再加上董子恩在第一局就有制胜的两分弹，中场是以3-2险胜中信兄弟。在乐天桃园方面，先发投手陈克义昨天是在台东登板威风八面，缴出了7局无失分的好投，队友更是以手背大力帮忙，而且在5局下大秀出了超罕见的8-7-6-2，为他挡住失分，中场是以4-0完封统一师，乐天目前是独居下半季的龙头宝座。再来关心两岸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而新华社授权发布了来自中共中央以及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全国政协的讣告，指出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是在12日的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在1998年，当时朱镕基是接任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在任内是遭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等重大挑战，而他则是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以及财税制度的改革，同时是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以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有关制度。在他任内也是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时期，经过多年谈判，大陆是在2001年正式加入 WTO，进一步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相关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联合报两岸新闻，在2000年3月18日的台湾总统选举，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以及吕秀莲，当时是以39.3%的得票率赢得大选，但很多的分析事后也认为，当时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3天之前在总理记者会上是疾言厉色的对台湾发言，其中包含警告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这一些谈话是影响到不少台湾选民最终的投票行为还有选举的结果。不少分析都认为朱镕基有关的谈话，其实在当年的大选当中产生的是与北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效果。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国防部在前天宣布，共军的红河舰在8月中旬将和印尼的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针对通讯操演、海上补给等项目进行通航演练。而相较于大陆官方媒体的大肆报道，印尼海军发言人东古尔则是在昨天向路透表示，莱号护卫舰是在结束访问俄罗斯的返航途中，与沿途国家进行了交会演习，演练是和作战毫无关系。他也强调，交会演习是一项军舰通过他国水域的时候行之有年的国际海军惯例。东古尔在说明时并没有直接提及到中国。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大约有5000名的官兵，从去年11月21日从加州圣地亚哥出动展开部署任务，至今已经超过有8个多月，但仍然还在中东支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什么时候会返航还是不确定。而有多家的美国媒体则是引述了军舰说法报道，在部署期间其实已经有多名的美国水兵因为执勤压力还有任务繁重，试图要跳海轻生。
美国航舰在

来部署时间经常会超过8个月，其中像是福特号航舰在今年5月返航的时候，就创下了部署长达326天的在越战之后的最长纪录。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中东两大关键航道在昨天是爆发了严重的海上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是再度飙升。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是正在加大制裁与海上的封锁力道，而面临到经济崩溃边缘的伊朗德黑兰政权则是透过严苛的生存经济模式硬撑，而美国与伊朗之间是已经陷入到一场试探彼此极限的耐力战。另外，根据也门官方还有美军证实，青年运动是在曼德海峡发射了飞弹，击中了埃及籍的货轮蒂哈马号，造成了有4名船员还有2名的政府军救援人员死亡，并且有10人受伤。而青年运动则是在随后声称，这一艘船只是装载有沙地阿拉伯的军事装备，因此是发动了攻击行动。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的塔斯社报道，总统普廷在昨天就欧洲各国要扩大施压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一事出言警告。他表示，欧洲国家如果扣押俄罗斯的商船，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欧洲联盟在此前是加码施压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船队，也就是俄国使用老旧并且是所有权不明的船只来运输原油，以规避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则是扩大针对数百艘船只进行制裁，还包含有扣押部分船只以及对于船员进行检查。普廷则对此进一步表示，俄罗斯采取的报复行动地点不会只限于是俄罗斯船只被扣押的海域，而是将会发生在我们认为必要与适当的任何地方。自由时报新闻，德国企业指出，莱茵河的水位是降到史上新低点，而且也打乱了企业的营运。化工产品制造商、公用事业公司、钢铁厂还有农产品贸易商都警告，他们正在面临到成本上升、运输瓶颈还有产量受限等问题。尽管德国在目前还没有沦落到类似于先前莱茵河危机时候的广泛停产，但是商界人士也表示，数周以来的干旱已经导致目前无法预定部分的货物运输，还有企业表示正在面临到更多相关的营运问题。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政府我的新北市 Facebook 脸书的官方粉丝专页成立15周年，因此新闻局结合捷运三鹰线通车，推出了我的星际好友乘着三鹰去旅行的实境解谜活动。而本次的解谜活动是以三鹰线沿线的公共艺术、地方文化还有城市故事作为主轴，包含在顶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莺歌车站以及陶瓷老街站设置有5个解谜关卡，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来逐站挑战。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1日为止，详情可以上我的新北市脸书粉丝专页进行查询。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在昨天宣布教育政策再加码，其中莘莘喝鲜乳将从幼儿园、国小扩大到国中。从今年8月31日的开学日开始，全市大约67000名的国中生也纳入政策，每周可以领取一瓶鲜乳或者是豆浆。另外，市府也将从115学年度开始，全额补助全市的7465名公私立国中小班级导师，还有午餐秘书餐费。另外也补助在上课期间导师的午餐指导费，每个月300元，从学生的营养照顾延伸到第一线教育人员的支持。自由时报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区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点登场，同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期间

高铁各车次的列车都会维持正常行驶，车站的售票还有旅客进出闸门也会正常，而包含南港站、台北站、板桥站、桃园站、新竹站等配合演习需求，因此呼吁旅客要注意到往返车站的有关交通接驳是否会受到影响。同时网络降速演练期间，网络订票还有有关的应用程式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建议旅客可以提早完成定位、付款、取票的相关流程，以免延误行程。联合报北区新闻，台北市观船局表示，2026大稻埕夏日节的压轴场将在8月15日的晚间登场，以蜘蛛人搭配台北意象的主题无人机灯光，结合了8分钟的烟火，而周边也会进行交通管制，因此建议要参与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观船局也特别提醒，在这个周末的15日登场的压轴场次，可以从3号或5号水门进入河滨，就可以移动到特别推荐的最佳观赏点，也就是4号水门舞台前方草地，并且是可以提早在悠闲的周末来度过七夕情人节。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进行到职场新对话的三。